0: 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上个世纪的80年代、90年代，港台文化无孔不入地侵入大陆生活，影视歌、各路明星，英姿绰约，百花齐放。偏偏有那么一位歌手，拄着双拐，其貌不扬，但依旧红透了半边天。1992年到2017年，25年的时间，经历着如此变幻莫测的时代与更迭不休的歌坛，偏偏还是有那么一首歌，携着岁月，裹着风霜，唱起之时，依旧能让你落下泪来。那是个不良于行的男人，唱歌时却总是气宇轩昂地站着。他这样唱道：“他说风雨中，这点痛。”

不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1992年，郑智化凭借水手一炮而红，是真的红，大街小巷放的都是这首歌，随便拉出来一个人都会唱。充满力量的歌曲和郑智化略带哭腔的声音，不知道让多少个人在半夜时分听着这首歌辗转反侧，潸然落泪，也不知道给多少身处困境带着伤痛的人们送去了力量和安慰。郑智化创造出不少质量上乘的作品，但毫无疑问，水手是其中最出名的。虽然郑智化自己公开表示过不是很喜欢这首歌，但从歌曲的火爆程度和传唱度来看，这肯定是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这份经典源于歌曲中蕴含的力量，而这份力量又是源于他这个人。

郑智化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人。谁说讲了一个从童年到成年，总是受到磨难、感到痛苦，但却一直怀着梦想的人的故事？歌中的主人公像极了他本人。郑智化3岁患上了小儿麻痹，被病痛和药物折磨了4年之后，7岁的时候终于学会了拄拐。至此，他开始带着拐杖生活。这注定不是个多舒适的童年。病痛折磨着他，也折磨着他的家庭。而一个残疾的孩子，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却像是站到了食物链最底层。虽然会有善意的帮助，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或无意的伤害。但年少时，那些不辨善恶的伤害，终是让他成长得更加挺拔强大。多年后，他再谈起童年，平淡又有些得意地表示，小时候他最拿手的3件事就是追女孩、做生意和打架。

后来郑智化从台北工专毕业，到了一个工程公司上班，按部就班的生活，麻烦的人情世故，很快就耗干了他的耐性。23岁，他辞职进了广告公司，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去做了广告，很大的跳跃，从门外汉到升职加薪，获得国际大奖。他将这份事业做得风生水起。26岁，他做了第一首歌给开心女孩，因为这首歌与点将唱片的老板阿贵相识，然后出了第一张专辑《老妖的故事》。1989年，27岁的他正式离开广告界，做起了歌手，在歌坛打拼了10年，创造出数首经典歌曲。1999年，他结婚后退出歌坛，对他处于事业高峰期毅然退出，大多数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一度有传闻说郑智化是因为《大国民》这首抨击讽刺台湾政局的歌曲坐了牢，但事实上他只是穿透了 IT 行业。他在私房话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一直是个不称职的艺人，我只想做一个买手创作的作曲作家，或是一个专心演唱的歌者，我不想做空洞的偶像，或是到处逢迎谄媚急名求利的小丑。之后一直到2005年，他才渐渐复出。他是个随心所欲又满腹才气的人，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唱着自己想唱的歌，这也正是他唱歌写歌的初衷。

最初，点将唱片邀请他发唱片的时候，他还没有真的想成为一个歌手。他一直觉得歌手这个职业很不入流，但又对音乐真的很感兴趣，所以当时我只是玩一玩。既然是这种心态，所以一定要写一些我想写的题材，不管市场如何。于是他出了第一张唱片《老妖的故事》。那个时候正是台湾九份发生了两次大的矿难，郑智化带着一种旁观者不明就里的悲天悯人，决定为此做些什么，先后两次造访九份。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凭着一股狂热，我来到九份，访问了一些当地人，企图发掘更多矿变发生后对他们造成伤害的事实。出乎我意料的，他们对问题的反应不是激动或悲绝，而是沉淀过的冷静，一种近乎认命的淡定。亲人的死去固然令人悲痛，但是对矿工而言，那是一种宿命，而不是都市人用来大肆渲染的社会问题。第二次造访九份，是个飘着微雨的下午，整座基隆山被白色的迷雾笼罩着。我想起一个阿婆跟我说过一句话：挖土炭啊，不是死在坑里，就是死在床上，有什么好可怜的？就像歌词的一段，家乡的人被矿坑淹没，失去了生命，都市的人被欲望淹没，却失去了灵魂。矿工不一定可怜，可怜的很可能是我们。这就是他感兴趣的题材，还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而他果然也一直在创作这样的作品，他用最贴近大众的眼睛看着这个世道，然后记录，然后讽刺，然后痛斥。当时的台湾已经高速发展了十年，各种社会问题频繁出现，所以他写出老妖的故事，生长于矿区，迷醉在城市的骄纵老妖，写出中产阶级里眼光很高、力量很小的中产阶级，写出蜗牛的家里无论如何打拼都赶不上飞涨房价的普通白领，写出补习街里想逃脱补习却无奈于现实的学生，甚至写大国民，用直白激烈的歌词直指台湾政局。有趣的是，他着眼于90年代的台湾，写下这些带着色意的词曲，却让大陆人民在21世纪低头苦笑。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切，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驾驶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

0: 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5: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4: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5: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4: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3: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灾减灾日吗？
1: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2: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3: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2: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3: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0: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4: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

0: 送给你。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两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两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1: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0: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2: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3: 四，争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4: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 据乘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

0: 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2: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3: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4: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5: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6: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7: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8: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0: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很多人在旅行的时候都会远离城市，远离喧嚣。然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各位一起在一座城市当中度过平凡的一天。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刘若英《被遗忘的城市》。

贵阳，一个意思是贵山之阳，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此地贵有阳光。我们之所以把它叫做贵州之阳，是因为贵州是当地人心目当中的阳光和骄傲。今天我们将会一起领略最朴实的旅行，前往贵州贵阳。

出租车和中巴组成了贵阳街头的又一道风景，所有的车不论车型全部都漆成白绿两色。更让很多人好奇的是，每辆车的车身上都写着本车休息日是星期几的字样。当地人介绍说，贵阳的每辆车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休息日，正逢休息日的车是不能上街应运的，目的是促进环保，同时改善城市交通。在贵阳，不妨做一个最随性的乘客，

贵阳街头的风味小吃是颇有名气的，因为前味菜在中国几大菜系当中属于川味部分，所以贵阳小吃也以辣香闻名。这从贵州八怪之一的辣椒当蔬菜以及当地的俗盐，吃饭盐酸辣，龙肉都咽不下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在晚饭后上街逛夜市，走到贵阳有名的陕西路小吃街，一阵阵香辣味扑面而来。尽管因为刚吃过晚饭，不能品尝这些色香诱人的各色小吃，还是靠嗅觉领略了贵阳小吃的精髓所在。阵阵辣味一定能直窜你的心门，给你带来不一样的辛辣体验。

说到小吃，一定会有很多朋友担心卫生问题，这在成都和重庆都是一个大问题。然而在贵阳，所有小吃摊上的碗筷都将会送到一个指定的地点进行高温消毒，摊主们每天在开市前去那里领取清洁过的碗筷来使用，而每晚领取的碗筷用过之后，他们便不再出售食物了。想到这些年来，很多人先是忧心无证小吃摊的不洁餐具，继而是对白色泡沫的真实恐惧，着实是庸人自扰了。

在没有到贵阳之前，贵阳在大家心目当中也许就是遵义会址、黄果树瀑布和贾秀楼。贾秀楼是一座三层木结构阁楼，站在南明河边远观矗立水中的贾秀楼，由楼中通往岸边的走道和楼对面的九孔长桥已经被修葺一新。开场回廊内三三两两的彩色遮阳伞和一条广告横幅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也同时掩去了数百年来贵州历史上早已斑驳的记忆和贾秀楼曾经的辉煌和荣耀。只有楼檐下稍有褪色的三个金色大字解释着只属于我们的疑惑。

甲硝楼带给我们的不只是遗憾，突然发现人类的能力真的是如此有限，前进的脚步终究会抹去很多属于历史的诸多印记，而我们依然要祝福贵阳，祝福它能够记载我们更多的旅行心情。我是小光，再会。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此刻我们正在客车上，凭窗远眺这里的胜景，这是一派翁渭烟泽的山水气象。窗外不时跃进眼帘的是一丝分外亲切的淡淡的酒的芬芳。每次路过这方土地，让我们精神一振的总是那悠然的玉叶的醇香，加之看着河畔那似曾相识的一畦大豆，十里麦子花，这里就是铁岔山。

铁岔山是因酒而著名的，想到酒就会想到铁岔山。正如我们想到铁岔山就会想到铁岔山酒一样，享有玉液之冠盛誉的铁岔山酒，风来隔壁三家醉，雨过开平十里香。到铁岔山游历，对于嗜酒的人来讲，相信在他们心中都是具有一种朝圣般的神往的。这是酒文化的圣地，这是中国乃至世界酒的真正的故乡。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东北各地多出美酒，而铁岔山酒却是关东酒中的极品，酒冠满洲国就是佐证。而铁岔山酒却以地名为名，却又是很淳朴的。那酒依山而藏，临水而韵，借山作体，采水为魂，所以酒匠精心对制，本是天人合一而酝酿的。正是因为它尊贵而又蕴含乡土人文气息的品格，让人更喜欢铁岔山酒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带着浓浓东北乡音的摇滚，来自二手玫瑰，夜深了。

孤身一人在城里久了，一股淡淡的乡愁时常萦绕着我们。每逢佳节登高之际，常常远眺那小河流淌的方向，万物在生生不息。不知道在铁叉山九文化城内采菊东篱的陶渊明身畔，几株以云而栽的垂柳在孟春时节是否还含羞吐翠。灯下漫笔凝神沉思时，又可晓得河畔铁叉山的街道在仲夏的夜晚是否还在熙熙攘攘。

古人常说银道梅花聚异香，一种情愫的极致却是与自然万物相通的。也许是思乡心切的缘故，工作的原因，使很多人都不能够回到故地。然而总有一种味道在你的心目当中是属于故乡的，就像铁叉山酒的香。

皓月当空，繁星满天，拿出一本铁叉山史画，就着那盈盈星光和皎皎的月华，认真地欣赏着书中的每一句话语和每一幅图片，那书香芳气袭人，我们仿佛觉得这不正好是那至纯至浓的铁叉山酒的酒香吗？于是将画册置于枕边，满是迷香。

相信在这样的夜晚，你的梦中一定会出现铁叉山酒的酒香。我们今天的铁叉山酒香之旅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郭。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9: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的是708090后歌手的代表作。忘了

一首童话。这是当年亚洲情歌创作天王光良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一首情歌，如今再听就好像我们都还是青春的模样。此时此刻就要感谢有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来上场的会是张惠妹。今天和你听到的这些让我再次想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在当年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们大多数用的是 MP3 去听着如今已经成了老歌的那些旋律。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听海》。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的都是属于一个年代的那些歌。继续来邀请到的是弦子。

0: 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银行把你干着，脸蛋上。全世界都在学的中国话。有人说三。

个女孩的人生反转太大了，假小子成了最有女人味的人妻，看似最文静乖巧的女孩选择了特立独行，甜美任性的姑娘却经历了公主不能经历的人生。这就是当年的 SHE。

马上上场的会是薛之谦。当年这首歌风靡大街小巷，但当时我们并不熟悉薛之谦这个名字，可以说在那一年算是歌比人还红的一首歌。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有人说，原来十年前已经不再是2002年了，而是2012年。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们大多数用的是 MP3 去聆听着在当年最美好的旋律。今天的这份专属歌单，每一首都记载着我们最真实、最勇敢的青春。

刚刚唱过的是《认真的雪》，继续和你听到的是莫文蔚。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好久没有再听了？听的好像就是近些年的作品了。到底是老歌变好听了，还是听歌的人有了故事呢？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送给你的这张专属歌单，相信每一首都记载着你最真实最勇敢的青春。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6: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
15: 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机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

0: 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姐。
3: 快餐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听懂陈珊妮？身为暗黑公主，却成了一个厉害的普通人，知名的音乐人、创作天后、最佳制作人、亚太影展最佳电影音乐奖获得者、金马奖评委、主持人、作家、画家以及摄影师，这些名头同时也赋予了陈珊妮一个人身上。荣誉的本意由实力萃取。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陈珊妮的一首《爱情》。陈珊妮在音乐道路上收获黑暗公主头衔，也同时成为大众认可的达人。在第32届金曲颁奖典礼上，陈珊妮受邀担任了颁奖嘉宾，现场为大家普及什么是真正的音乐制作人，这是大众忽略的部分，也是这么多年他被忽略的原因。90年代初就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的陈珊妮，却怀揣着艺术的梦想，热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陈珊妮的一首《你要去哪里》。当年陈珊妮也凭借自己的一颗小红心，最终呢跟我们的罗大佑先生音乐教父成了同事。很巧，两个人是同天生日。小一轮的陈珊妮和罗大佑有着同款的清冷外表和富有人情味的灵魂。而在以后的音乐生涯当中，陈珊妮很多作品也唱出了一代青年的心声。

0: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2: 快餐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听懂陈珊妮的歌？陈珊妮身为暗黑公主，却成了一个厉害的普通人。气质内省的陈珊妮对音乐有着精准的把握，不久之后呢，她在台湾就成了独立音乐鼻祖式的人物。1994年初夏，她出版了人生的第一张专辑，叫做《华盛顿砍倒樱桃树》。这张专辑的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各色，又充满了中国式的寓言特点，让人以为是说教式的作品。在当时独立音乐只被小众群体接纳，没有唱片公司愿意砸大钱宣传的时候，虽然有音乐人的支持，但势单力薄，挑衅流行商业情歌的大环境，陈珊妮在当时走的真的是无比的艰难。

今天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陈珊妮的所有让我们感受到那些冷酷黑暗的小调，这首呢出现在《失恋三十三天》当做了主题曲。陈珊妮善于用冷冷的幽默、刺人的敏锐、不撩人的性感和感性，丰富简洁，带给我们出乎意料的惊喜。

这是来自陈珊妮的一首情歌。陈珊妮坦言说自己是一个不服输的人，越是不可能越想去做，现实中想法和实现只差一个行动。陈珊妮的才华不限于音乐创作，1999年她推出散文《还好陈珊妮》，犀利细腻的文字再次给我们构出一幅幅带着哀伤基调的画面。这个内涵丰腴的公主给我们呈上的是另一种对生活的热忱和质感。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2023年6月2日，这是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我说过，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第一，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第二，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后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 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1: 地球妈妈的保护层，大气层。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她是我们最伟大最美丽的妈妈，她无私地包容着我们的一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是我们永远的家。在日常生活中，你是否留意到有些人家的大门上装有一层防盗网呢？作为全世界7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地球妈妈当然也有一层保护网啊。地球的保护层是大气层，大气层就是一层裹在地球表面的像棉花糖一样的雾蒙蒙的东西，它的主要成分有氮气、氧气、二氧化碳等，此外还有少量的氦气、氖气、氩气等稀有气体。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人类和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都离不开大气层，因为在大气层之外的地方没有我们生存所必需的氧气。而宇航员们之所以可以在太空中遨游，是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氧气罐，只有这样人类才可以在大气层之外的环境中生存。根据大气温度随高度的分布特点，科学家将大气层从地面向上分为对流层、平流层、中层、热层、外溢层等，再往上就是月亮和星星居住的星际空间了。对流层是最接近地面，同时也是密度最大的大气层，其下界与地面相接，上界高度随季节和纬度变化，就其平均高度而言，在低纬度地区约为17至18千米，在中纬度地区约为12千米，在极地地区约为8千米。对流层的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发生变化，一般来说高度平均每上升1000米

0: 气温就下降约 6.5 摄氏度。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对流层内大气的热量主要依靠吸收地面的热量。随着高度的上升，大气获得的热量越来越少，气温就逐渐降低。同时，接近地面的空气受热变轻，不断上升，高空中的空气遇冷变重，不断下沉，于是便产生了强烈的对流运动。风霜雨雪、云雾冰雹等变化多端的天气现象都发生在对流层，也就是说，天气预报就是根据对流层的天气变化来预测天气的。平流层亦称同温层，高度从对流层顶至约50千米，位于对流层之上，是大气层中上热下冷的一层。平流层的空气基本上以水平运动为主，这一层空气稀薄，晴朗无云，能见度高，便于高空飞行。所以我们平常乘坐的飞机都翱翔在大气的平流层。臭氧层是平流层的一部分，它是由臭氧分子组成的，大多分布在距离地面20至50千米的大气中，它就像一把保护伞，挡住了太阳光中的各种对生物有害的紫外线，使我们得以生存繁衍。臭氧层就像有自动调节温度的功能，在白天它能减少太阳光照射到地面的热量，不致使气温过高，到了晚上它能阻止地面的热量向宇宙空间迅速散失，不致使气温骤然降得很低。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的生活过得越来越惬意。炎炎夏日，我们可以舒适地坐在家里，享受着空调吹来的凉风，吃着冰箱里拿出来的冰激凌，屋里屋外仿佛冰火两重天。殊不知，在我们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空调和冰箱排放出来的氟氯带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氟利昂，在太阳紫外线的照射下会分解，并和臭氧发生反应，使其浓度降低，从而破坏人类的保护伞臭氧层。臭氧层如果持续遭到破坏，就会形成严重的臭氧层空洞。臭氧层空洞不仅会破坏生物的生存环境，还将直接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大气层还有什么作用呢？小朋友们可以回忆一下，夏天我们买冰激凌的时候，有些冰箱上面是不是盖着一条厚厚的被子呢？这是为了保温。大气层和被子一样，都能够起到保温的作用。大气层均匀地包裹住地球，让地球就像处在温室之中，为万物生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就是大气层的保温作用。大气层还可以削弱太阳的辐射作用，吸收红外线和紫外线，保护我们的皮肤不受伤害。但如今，由于人类无休止的索取，大气层已经不堪重负，温室效应、冰川融化、臭氧层空洞等问题日益严峻，这些都是地球妈妈对我们的警告。所以我们应当努力保护大气层，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就是植树造林，还地球更多盎然绿意。现在各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环保措施，比如减少氟利昂、工厂废气、汽车尾气等污染物的排放，倡导绿色出行等。让我们从点点滴滴做起，共同打造一个更加美好、更加清新的生存环境，让地球妈妈变得更加青春、更加亮丽。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

0: 高，林区需加强货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市领导开展六一儿童节走访慰问活动，我市举办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市政协开展文旅高质量发展常委会视察协商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吴俊涵报道。连日来，市领导朱素芳、季根寿、何日根、杨军、毛正彩、徐东升、王展、何振芳分别前往我市部分小学、幼儿园看望少年儿童，并向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辛勤付出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市委书记朱素芳和市领导季根寿、杨军、徐东升、王展一行来到四都学校，现场正开展跳蚤市场活动，吆喝声、谈笑声回荡在校园上空。朱素芳饶有兴致地加入孩子们，在欢快的互动中光顾了孩子们的摊位。来到教室，朱素芳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和祝福，勉励大家珍惜校园时光，认真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和道德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城东幼儿园内一片欢声笑语，处处洋溢着童真童趣。朱素芳一行边走边详细了解学校课程理念和办学特色，希望学校不断提升办学水平，用心用情用力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成长环境，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幸福健康快乐的童年。随后，朱素芳观看了学生展演，给孩子们的精彩表演点赞，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礼物，真切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茁壮成长。市委副书记何日根和市领导毛正彩、何正芳一行先后前往学府幼儿园、谭师小学，为孩子们送去节日的礼物和祝福。每到一处，何日根都详细了解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校园管理、教育教学工作等情况，并与教师、孩子们亲切交流。同时，他勉励学校持续优化教学举措，提升办学质量，细致做好学生关爱服务工作，全力为少年儿童打造温馨舒心、积极向上的成长学习环境。
0: 江山台记者毛玉凡、王文琪报道。5月29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活动在念巴都镇举行，省台办副主任周朝丽参加开幕式并宣布开幕，衢州市委常委张朝雄、衢州市委

0: 办主任于峰、江山市委常委毛湘水、浙江旅台同乡会理事长蔡之冠、台湾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林分别致辞。江山市领导庄家棒、徐东升、江英以及台湾地区150余名郑成功敬仰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等共同参加活动。今年恰逢郑成功驻守仙霞关380周年。近年来，我市依托念巴都省级对台交流文化基地，深入挖掘郑成功主题的特色历史文化和民俗资源，致力于将郑成功文化发扬光大。当前我市正逐步搭建起以郑成功文化为主题的常态化多层次的两岸交流平台，赢得了两岸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支持。本届文化周以致敬民族英雄、共叙同胞情谊为主题，旨在进一步弘扬郑成功文化，推动两岸同胞在文化交流中相知相融、同心同向，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活动指出，成功精神已成为连结两岸同胞相融相通的重要精神纽带。江山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成功精神为指引，以血脉亲情为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地交流合作，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开幕式上，主办方发布了郑成功文化主题口号“寻梦念巴都，这里见成功”，推出冰箱贴、钥匙扣、纪念币等系列文创产品。现场举行郑成功文化进校园、江山成功小学授牌、两岸同胞互赠纪念品仪式，并展出小学生所做的郑成功主题绘画作品。开幕式结束后，两岸代表向郑成功像敬献鲜花，与会嘉宾还参加了抢成功民俗活动。
1: 江浙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29号上午，市政协开展文旅高质量发展常委会视察协商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周立武、毛慧清、何振芳、刘芳华及秘书长张扬等参加，副市长毛淑峰应邀参加。视察人员先后视察了春风江山文旅度假区、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实地了解文旅项目及特色业态运营发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协商会上，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介绍了我市文旅发展情况、文旅项目运营情况。市政协委员代表就文旅品牌提质、业态创新升级、宣传引流推广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属地乡镇负责人逐一进行回应。季根寿指出，江山文旅底蕴深厚，资源独特，禀赋绝佳，拥有江郎山世界自然遗产等核心优势，近年来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品牌影响稳步提升。要坚定信心决心，抢抓发展机遇，正视短板不足，聚焦重点难点，坚持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全域协同，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全力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季更寿强调，要聚焦景区换新提质，攻坚5A 景区复合银检，全面提升核心品牌竞争力。要聚焦重点项目谋划，强化产业支撑能力，持续丰富文旅业态供给。要聚焦宣传营销创新，做强登高就登江郎山特色 IP 宣传矩阵，不断拓宽客源引流渠道。要聚焦惠企政策落地，推动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落细见效，切实激活市场主体活力。要树牢全域融合理念，强化统筹协同，凝聚工作合力，严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市政协及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履职尽责，当好建言者、推动者、宣传者，为重现江山旅游辉煌凝聚强大合力。会上，毛淑峰就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0: 江商台记者朱硕雷报道。5月27号，浙财红管家结对帮扶专题培训会在将举行，聚焦国资国企股权投资、产业项目招引等重点领域进行授课，着力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与风险防控实操能力。市府办、市国资中心、市招商中心以及市属国企、驻外招商组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本次培训特邀行业资深专家授课，内容紧贴招商投资风险管控一线实操，实用性针对性突出。省浙财创新副总经理石敏杰围绕招商投资项目的风险识别，搭建投前投后全周期风险管控体系。 他详细拆解商业市场、财务报表、运营供应链、企业治理、法律监管、交易结构等六大投前尽职调查核查维度，重点讲解投后风控从静态文件核查向动态信号监控转变的工作方法，指导参会人员依托企业经营动态排查潜在风险，并分享多项风控实操模板。针对国企股权投资法律合规痛点难点，杭州通商律所合伙人吴林律师做国有企业股权投资法律风险控制专题讲座。他结合国企监管规范与实务案例，重点阐述法律尽职调查中需要关注的主体资格、业务与经营、债权债务、主要财产等核心内容，并对增信措施的法律效力及潜在风险进行深入分析。在互动交流环节，与会人员结合各自工作中遇到的风险识别难点和法律合规问题，与两位专家进行探讨。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详实，案例丰富，对提升实际工作中的风险识别能力和合规风控水平具有直接帮助。
1: 江浙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30号，以“暖风逐梦，游运争先，展快递风采，助奋进真诚”为主题的2026年江山市首届快递员运动会开赛，全市九大快递品牌组建的9支参赛队伍，218名快递员参赛。本次运动会由市委社工部、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市快递行业党委、江山邮政管理局主办，江山市快递企业工会联合会、江山市小飞哥志愿服务中心承办。赛事设置紧贴快递行业工作特点，包含团体项目1项、男子个人项目6项、女子个人项目4项，涵盖拔河、乒乓球、台球、定点投篮、套圈、包裹搬运等项目，旨在进一步丰富我市邮政快递从业人员业余文体生活，促进职工身心健康，增进彼此沟通交流。比赛现场，团体拔河率先开赛，最终韵达代表队、邮政代表队、申通代表队夺得拔河比赛前3名。当晚进行的个人项目同样精彩，快递员们在趣味竞技中挥洒汗水，收获快乐，充分展现出新时代江山快递行业的良好精神风貌。
0: 江上台记者严学明、陈志远报道。为让孩子们欢度六一儿童节，我市各校及相关单位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通过趣味实践、思想教育、暖心关爱等丰富形式，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节日。6月1号，城东实验学校跳蚤市场活跃开市，孩子们在实践体验中欢度六一儿童节。教室里各类商品琳琅满目，小掌柜热情吆喝招揽生意，往来的小顾客认真挑选心仪商品，熟练讨价还价。教室外套圈摊位同样人气满满，同学们围在摊位前踊跃参与，专注瞄准，整个校园热闹非凡。当天，城南小学举办了健康成长快乐生活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活动期间同学们积极参与跳蚤市场活动，学习物品买卖，锻炼社交能力，通过观看影片参与爱国主义主题对课，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责任担当，增强集体荣誉感。5月31号，市民政局儿童福利指导中心邀请20多位小朋友走进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参加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庆六一主题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向小朋友们发放了节日慰问品，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知识宣讲及有奖竞答活动，还邀请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前期，工作人员还前往双塔街道迎宾村等地，为部分困境儿童送上慰问品，帮助他们实现微心愿。
1: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5月29号，市司法局联合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在社区红枫驿站举办新就业群体权益补给专场普法活动。活动现场，一面民法典能量墙格外醒目，外卖骑手排队签到，扫码加入歧视法律答疑群，即可随时获取免费法律咨询。在心愿投递盲盒抽奖环节，骑士们写下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困惑、服务需求和生活心愿，投入盲盒。针对骑手日常易发的法律纠纷，活动开设高频刚需案例快讲干货课堂，结合送单受伤、劳务纠纷、个人信息保护等真实案例，用大白话讲解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知识， 那位骑手还领取了内含普法物资与生活用品的普法能量包。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市司法局紧扣法治浙江建设20年主线，先后开展了江郎山下豆蔻年华法治行研学活动、基层治理法治实践馆、法治加溯源沉浸式体验，以及点亮东方、法护营商、商超普法等4场主题系列活动，累计吸引2600余人次参与，现场提供法律咨询279人次，发放宣传册2100余份。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瑕发难。篝火周围摆了十多张长大木屐，没有油漆，还是粗糙的木质本色。屐前坐着村中的老人县吏和作为贵客的白金青年，以及那位始终拿着马鞭的少年。木屐上摆着装酒的大陶罐，一碗方肉，一碗苦菜。木屐外围层层叠叠坐着旺化里的男女老幼300余口，十多人一圈，每圈中间有两碗菜，一罐酒。总角小儿们在篝火间窜来窜去的嬉闹着。精瘦的黑六坐在长大木屐的最边缘，显得很是局促。木屐中间的一个白发老人向县吏贵客和黑六点点头，拍拍手，全场顿时安静下来。老人苍老沙哑的声音在夜空回旋：父老兄弟姐妹们，今日变法三喜，万化新理落成，土地重新分过，我等成了自由民。来，我等为此三桩大喜先干这一碗了。说着端起面前的陶碗，和邻座白金青年当的一碰。干！全场轰然笑叫，叮叮当当碰起来喝下去。老人一抹白须，慨然道：这社火大会，一来是为了庆贺，二来是为了交代一下公事。新法按一理一制，不再是一族一制。同理可以多姓杂居，族长不再是官府认可的吏员。村社公务今后就由理政办理了。我这族长从今日起也就退隐了。王大人，请你委任理政吧。黑衣县吏站起来高声道：奉下归县令之命，委任黑六为旺化里理政，推行官府新法，依法治理民事。才！全场拍掌欢呼：黑六万岁！黑六满脸通红，站起来连连向场中抱拳打躬，使劲儿清清嗓子道：黑六蠢才，以往是个黑班萨，斗大字不识半声，官府抬举赶我这黑班萨上阵，只好奉命。我旺化里分为八甲联保，每甲十户，日后八个甲长要多操心，村人须得严守新法，不然官府要连坐治罪嘞。我旺化里是新民里，大伙儿都是刚刚脱籍的猕猴黑班萨，一定要争光。一个老人高声道：李正放心，左庶长法令严明，孟西白三族族长都被处了斩刑，谁还敢以身试法？一个女人大声说：只要日子好，犯法吃撑嘞。众人大笑：

烈地跳了起来，放开嗓子满喉而吼，山野间充满了狂野的呐喊。留在篝火边的老人们则点起了三炷香，各自拿出乐器，凝神地奏起村社歌谣。那乐器只是最简单的陶埙和竹尺，也是民间最基本的两样乐器。然而在月色清冷的秋夜旷野，却显得饱满而激烈，凄婉而悠长。诗经云，如埙如池，说的就是埙池合奏的音乐境界。陶埙呜咽低沉，如泣如诉，竹池清亮悲怆，如慷如慨。埙池合奏刚柔相济，将秦人秦风那种酸楚激昂的奋激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乐声中，一个老人敲着瓦片席地高歌，皇天厚土育我子民，狐兔硕鼠叠我苦心，背卧黄土求我天神，灭却狐鼠负我大秦。农人们深沉地唱和着，灭却狐鼠负我大秦。白金青年听得泪光盈然，慨然长叹，汝得秦地，方知埙池之各中三昧也。主持社火开场的老人不禁问道，后生啊，看你是个山东读书人，你说魏国变法几十年了，庶民百姓有秦国这光景吗？白金青年摇摇头，老人家，魏国是蛇蜕之变，秦国可是龙腾之变，不能比也。老人哈哈大笑，说得好，秦国这龙头就是左庶长。白金青年不禁摇头低声笑道，老人家可不敢这么说，犯忌也。老人倔强地梗着脖子，咋，犯甚忌？那是你们山东六国人的小肚鸡肠。我大秦左庶长说了，秦法诛行不诛心，懂吗，年轻人？白金青年一怔，喃喃自语，诛行不诛心，好，说得好，有长进。又抬头笑道，老人家，左庶长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要对左庶长好，是吗？那还用说，既然如此，不能给左庶长帮倒忙也。帮倒忙？别急，我想想。你这后生想得蛮深，可是要去岳阳？想去看看。可是要去求官？白金青年一笑，做不了官，做生意。做生意好啊，我秦人眼看日子就好起来了，你等就将山东的好东西多运过来些，针头线脑啊，桑麻粗布啊，盐啊铁的，老秦人实诚，不会亏生意人。白金青年大笑起来，好啊老爹，我记住了，一定给你送来。次日清晨，那辆篷车离开了万花里，一上官道，少年甩响了马鞭，两马展蹄，车行淋淋，向西疾驰而来。暮色时分，行至骊山脚下，西北方向的岳阳城已经遥遥在望。这时骑马少年笑道，公子快看，那是秦国骑兵吗？好怪。车篷布掀开，白金青年向骊山看去，只见大约一里之外，一支马队从南边的山原上飞下，马上骑士背负短剑，身姿

0: 矫健，骑术显然十分高超，只是没有头盔铁甲，而且都是黑白两色的布衣，在秋日暮色中显得很是怪异。眼见马队疏忽间飞进了骊山谷中，白金青年大皱眉头，这不像军中骑兵，倒像游侠一般，然则哪有结队成行的游侠。说话间已经跳下车来，莫慌，稍微等等看。少年笑道，晓得了，便将内侧马匹的肚带解下来，做出修理的样子摆弄着。白金青年则悠然地踱步，眼睛却没有离开那道山谷。片刻之后，只见山谷中断断续续地走出了二三十个挑担之人，最后是一辆光里光当的牛车。一出山谷，这些人便分散到不同的田野小道，从不同方向朝官道走来。白金青年目光闪烁着，低声道，沉住气，照旧。挑担者们陆续走上了官道，有人挑着干柴，有人挑着草药，有人挑着兽皮。他们都穿着黑粗布衣，擦着汗，光着脚，各自从篷车旁匆匆走过，没有一个人看白金青年和少年一眼。最后那辆牛车咣咣当当驶来时，赶车者拱手笑道，先生何故停车，可否要我帮忙？白金青年连忙拱手回答，马肚带断了，足下可修的。黝黑的赶车人笑道，常年赶车，小事一桩，小哥我来看看。走到少年面前，拿过马具肚带一打量，笑道，这八成新的肚带如何能断，小哥会不会驾车？少年低头，刚学会。难怪。有黑汉子利落地从怀中摸出四根铁钉，在口中抿抿，又从随身皮带中摸出一个小铁锤和一块牛皮，将肚带在路边一块青石上铺平，用牛皮包住断口，当当当将四根铁钉定时打平，递到少年手里。好了，我走了。白金青年拱手笑道，看足下做工如同公师般神妙，佩服佩服。黝黑汉子笑道，多成褒奖，我本来就是铁工。好，你们走。白金青年问，足下可是到岳阳做农具生意，不妨同行。黝黑汉子道，我是受雇给人送货，牛车忒慢，先生自管走了。说罢牛鞭一扬，嘚的一声吆喝，牛车咣当咣当地走了。白金青年望着牛车汉子的背影，沉思有情，说道，走。便上了车。少年上马，一扬马鞭，马车淋淋而行，直到岳阳城外才赶上牛车和挑担者们。白金青年向车棚外一瞄，脚下一跺，篷车进了岳阳东门，直奔魏峰客栈。侯莹正在焦急不安，五天前安逸捎来书信，说白雪姑娘马上要到岳阳，一是先不要告诉未央，二是就住在魏峰客栈。侯莹知道白雪办事向来准点准时，便准备好房间等候，按照路程昨日就该到达，何以今日天色已黑还不见踪迹。侯莹本想到左庶长府告知未央，想了想决定还是等等再说，今夜要是不到，那一定要去找未央。正在庭院愣怔沉思间，猛然听得门外车轮之声，大步走出，却见一辆篷车已经停在门口。马上少年笑盈盈问，足下可是侯莹大哥？由此一问，车中不是少主白姑娘还能有谁？侯莹连忙拱手答道，在下正是侯莹，白姑娘请。车中走下白金青年，侯兄别来无恙， 侯莹笑道：“一切尚好，白姑娘真叫我认不出来了，请。”白金青年笑道：“路途方便，岂有他在？”便跨进了高高的青石门槛。侯莹领着白雪穿过两排宽敞整齐的客房，来到后院，又拐进一个圆门，来到一座僻静的跨院。但见小小庭院，三间精舍掩在黄叶萧疏的树木之中，石墙石门坚固隐蔽，幽静非常。侯莹拱手道：“白姑娘，岳阳不比安逸，只有这处小地方了。”白雪笑道：“多好啊，我还想不到你有如此幽静的小院儿。他在这里也住过吗？”侯莹道：“正是，未央兄在此住过3个月。何丫，快来见过白姐姐。”“
1: 哎，来啦！”
0: 精舍中一声清脆的答应，一个干净整齐的布衣村姑跑了出来，手中还拿着抹布，脸上红扑扑，两团红晕，没说话，先甜甜的一笑：“
1: 大哥，白姐姐是哪个？”
0: 侯莹指着白雪道：“这位是白姐姐。”村姑天真的笑道：“
1: 哟，好漂亮的大哥哥，是姐姐吗？”
0: 说着一躬到底，却是男子礼法。白雪、侯莹与少年一齐大笑起来。白雪笑道：“这位是梅姑姐姐，也见过了。”村姑嗤的一笑：“梅姑姐姐，这是甚叫法？”又是一躬到底。白雪、梅姑被村姑的天真憨慢逗得乐不可支。白雪笑道：“她是侯兄雇佣的丫头？”侯莹笑道：“不是，她是未央兄访秦时带回来的一个小村姑，家穷养不起，刚来时和猕猴一般，名字也是未央兄取的，叫陈和鸭。”白雪感动的眼眶一红，抚摸着小和鸭的头发：“和鸭，跟着大姐，大姐叫你不再受苦。”和鸭咯咯笑道：“
1: 我要回去了，老爹捎话来，我家有地了，大姐到我家住去好吗？”
0: 白雪笑道：“好啊，一定去。”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何丫已经将房子收拾得妥帖干净，梅姑又利落地摆置好随身带来的一应物事，小庭院变成了温馨幽静的闺房。饭前，白雪将侯莹叫到一边，悄悄说了路上的奇遇，两人商议一番，便吩咐开饭，饭后分头稍事准备。侯莹和梅姑换了装束，飞出了客栈。等了片刻，白雪也换了装束，出得客栈，向左庶长府悠然而来。
2: 四，荆南突然失踪，刺客突然出现。左庶长府灯火通明，依旧一片忙碌。抗田风波平息后，新田法在秦国势不可挡地推行开来。贵族们一片沉寂，听任摆布，未央却从这种沉寂中嗅到了一丝异味，几天来反复思虑，想捕捉到事情的症结。这天晚饭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反复在墙上挂着的新法条幅前踱步思索回顾，想找出那种异常感觉的根子。思索良久，他的双脚还是定在了田法下面。他觉得好像清晰了一些，可是始终抓不准那个点。这种感觉使未央不禁扑哧笑出声来，想起了自己在山中休息时，有几次身上发痒，将身上抓得大片大片红，可就是找不准那个痒根。一旦找到，只消用指甲轻轻一按，轻微的一阵疼痛，身上的奇痒就海水退潮般荡然无存。可是你假如找不到那个痒根，就是将全身抓破也无济于事，痒还是痒。目下就是要找这个痒根，而且还不能乱抓。 那个养根往往是身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红点儿，虽然不是大伤口，可引起的全身不宁丝毫不亚于一个伤口和一场病痛。变法给秦国带来的这种异常气息就是这种怪样。可是这个养根究竟在何处？行杀太重？不是，那是疼痛。赏功过烈？不是，那是眩晕。力浓除疾？不是，那是舒畅。意志贵族？也不是，那是憋气。究竟在何处？猛然，未央脑海里一道闪电划过，他蓦然醒悟，对，是封地。在秦国取消封地，而且以梅县风波为契机，先行取缔了太子的封地，这件事儿有点过头。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郑侠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坑，闭楼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6: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25。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

0: 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周希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今天是5月12日，也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诺，也是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7班。防灾减灾日的到来，给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哎，西月，你知道我国为什么要把5月12日设为全国防灾减灾日吗？
3: 这是为了纪念2008年汶川大地震，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全社会增强防灾减灾意识，提高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我们的节目围绕防灾减灾、守护安全展开，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防灾减灾，人人有责。那么到底什么是防灾减灾呢？遇到灾害我们又该怎样做呢？请听两位科普员带给我们的防灾知识。
5: 防灾减灾不只是防地震，而是预防灾害，减少灾害，并学会自救互救，包括自然灾害如地震、火灾、暴雨、雷击等，同时偶尔也会遇到人为性的灾害，每一种灾害都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6: 在众多的灾害中，校园里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就是地震和火灾，这也是和我们日常学习生活关联最紧密的两类安全风险。
5: 先来说说地震避险知识。如果在教室上课时突然发生地震，大家千万不要慌乱拥挤跳楼逃生，也不要争抢着往教室外跑，要立刻双手抱头躲在课桌下方，牢牢抓住桌腿，避开窗户、吊灯等危险物品，等待震动减弱后再听从老师指挥，有序快速撤离到操场等空旷地带。撤离过程中一定要弯腰低头，捂住口鼻，沿着墙壁、楼梯扶手有序前行，不推搡，不奔跑，不喧哗，避免发生踩踏事故。如果被困在室内，不要大

0: 声哭喊，保持体力，用硬物敲击墙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1: 接下来是校园火灾避险，在校园里不玩火，不触碰电器开关，不携带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是预防火灾的第一步。如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诉老师，不要自己盲目灭火。火灾逃生时，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弯腰逃离火场，远离易燃物品和浓烟区域。如果身上着火，千万不要奔跑，要就地打滚压灭火苗，牢记校园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遇到火灾，绝不乘坐电梯。
2: 听完科普知识，相信大家对防灾减灾有了更多的了解。其实防灾减灾不只是灾害来临时的逃生技巧，更在于日常的预防。请欣赏防灾减灾儿歌。
3: 5月12防灾日，安全知识记心间，地震来了不慌张，抱头蹲下躲桌旁，暴雨洪水不乱跑，远离河边不趟浪，雷雨不站大树下，小心雷击把身伤，火灾逃生弯着腰，捂住口鼻快步跑，不玩水火不打闹，远离溺水护命牢，上下楼梯靠右行，不推不挤防踩踏，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防灾减灾人人做，平安成长乐逍遥。
1: 同学们，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的坚实后盾。灾难无情，人间有情，故事汶川地震里的小英雄送给你。
4: 2008年5月12日，汶川突发大地震，房屋瞬间倒塌，学校教学楼一下子变成了废墟。当时只有9岁的小学生林浩被压在废墟下面，四周漆黑一片，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很多同学都吓得大哭，但林浩没有慌张，他冷静下来，慢慢挪动身体，自己从废墟里爬了出来。逃出来后，他没有只顾自己跑，想到还有同学被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的危险，又2次冲进废墟，奋力救出了2名受伤的同学。事后有人问他，你不怕再发生地震吗？林浩认真地说，我是班长，我要保护我的同学。
2: 林浩的救人故事感动着每一个人，遇到灾难不慌乱不哭闹，保持冷静才能保护自己，心中装有责任，遇到危险懂得互助，团结才能共度难关。有时候多观察身边的事物变化，也能帮我们避免灾难。请听故事，懂得避险，躲过危险的姐弟俩。
5: 一个下雨天，山里下着大暴雨，姐弟俩正在山坡下玩耍，忽然发现路边泥土往下掉，小石头不停滚落。姐弟俩想起老师讲的山体滑坡防灾知识，立刻意识到有危险，马上手拉着手快速跑到空旷平坦的安全地带。没过多久，身后的山坡轰然滑坡，泥土石块全部塌了下来。因为牢记防灾知识，及时撤离，姐弟俩平安躲过了灾难。
1: 同学们，我们也要像故事里的这对姐弟一样，

0: 学好防灾常识，发现危险苗头及时撤离，避开灾害，保护生命。防灾减灾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落在实处的行动。安全守护不是一时的提醒，而是长久的坚持。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安全是生活的底线。我们向全体同学发出校园防灾减灾安全倡议。
1: 一，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了解各类灾害避险技巧，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2: 二，积极参与学校防灾演练，规范动作，有序疏散，熟练掌握逃生流程。
1: 三，遵守校园安全规则，不做危险行为，远离各类安全隐患，爱护安全设施。
2: 四，真做安全宣传员，把防灾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共筑安全防护网。
3: 愿每一位同学都能学好安全知识，守护自身平安。今天的校园麦克风防灾减灾主题节目即将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

感谢您的收听。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主组方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最后是乡村采风，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0: 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兵、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3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房、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

0: 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机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 7.2%， 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 6.6 个百分点，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 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洋、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 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 19.2 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黄陈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黄陈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1: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0: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
2: 聚焦三农。
3: 时下正是黄金花开时节，我市各大黄金种植基地内一串串黄绿色黄金花缀满枝头，模样小巧玲珑。 趁着晴好天气，农户们抓紧时机。

0: 采收黄金花，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记者近日走进位于宝安乡化龙西村的展飞家庭农场黄金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翠竹挺拔苍翠，林下一排排黄金长势喜人，绿意盎然。十余位农户头戴遮阳帽，穿梭在黄金植株间，忙着采摘盛放的黄金花。农场负责人祝延俊介绍，黄金花兼具食用与养生价值，有补气养阴、健脾润肺等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1: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茎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增收3000多块钱。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这个花把它采掉以后啊，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快进的膨大，能够促进它的膨大。换句话说，就是采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快进的增长。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黄金特色种植业，常态化开展科学育苗、绿色病虫害防控、林下套种、精准施肥等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推动黄金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全市黄金规模化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亩。吴增军，
1: 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就是在我们江上的全部的这个多花黄金种植户里面能够推广，把这个将这个花采下来作为新的产品来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增收的途径。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
2: 乡村采风。
0: 5月24号，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30组亲子家庭走进白亩水田，通过插秧竞赛、水田摸鱼等活动，体验农耕劳作，乐享亲子时光。活动现场，田埂上整齐插着彩色三角旗，将连片水田分隔成一个个规整的竞赛区域。比赛开始后，各组亲子家庭迅速投入状态，家长与孩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家俯身弯腰，扶苗栽种，传递秧苗，有条不紊地完成插秧劳作。紧张的插秧比拼结束后，趣味十足的水田摸鱼活动接续开展。孩子们手提小桶，挽起裤脚，和家长一同踏入泥塘，在水中来回走动，俯身摸索，齐心协力抓捕鱿鱼。这场兼具趣味性、体验性和教育性的农事体验，让每组亲子家庭都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黄安年：
6: 感觉在课本上插秧苗很简单，今天插了一次，感觉有点难。
0: 参赛选手祝佳涵：
7: 我感觉很开心，和爸爸一起过来插秧很辛苦，我要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0: 家长黄孙：
8: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实际到田里面看过，有些都不知道粮食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带小朋友亲自来体验了一下，知道这个粮食得之不易。
0: 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工作人员张哲浩：
9: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亲子在周末有更多的陪伴和游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在课堂以外学到更多有关农耕的知识体验。
0: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将紧扣四季节气时令，持续推出各类农耕体验活动，让更多亲子家庭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1: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0: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2: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0: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 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1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八集，由于追杀的速度奇快，贸易完全辨不清这些人的长相，只等从坡下驰过，依据身下的坐骑尚能辨明个别人的身份。他没有看到天意和赵连长分别骑乘的白马和栗色马，只见一匹熟悉的枣红马，从骑者的身影推断，正是他的舅舅黎天浩。贸易想冲下坡顶投身这场战事，看了看所处地形，发现坡地呈一个张开的 U 字形，自己正处在拐弯的上方位置，想要追上他们只需沿坡顶跑到右翼方向。他便再次发出一声啸叫，转身向侧翼跑去，却和一人迎头相撞。等看清是那位运粮老兵，不予理会，继续向前狂奔。跑到土坡尽头，贸易收住脚步，见出口的正前方矗着一座屯子。此刻日本兵已接近村口，骑兵营的将士尾随其后，一场势如破竹的绞杀近在眼前，胜败一目了然。瞬息的变化却令贸易感到惶惑，日本兵接近村口后从容散开，不向前屋退路，倒像有所倚迟，投入战斗的姿态瞬间也变得有恃无恐起来。果然一眨眼功夫，一辆怪模怪样的东西从巷口冲出来，通体黑色，像一只硕大而笨拙的甲虫。这甲虫能在冬天出现，显然是冻不死的。更为可怕的是，甲虫数量不止一只，而是一二三四，足有五辆之多，迅速排成一字阵型，车顶圆柱形的顶部旋即有火光掠出，是射向骑兵的子弹。战况转瞬成了一边倒的局势，那些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如朔风扫落的枯叶，纷纷坠马，有人被压在马下动弹不得，战马嘶鸣，雪地里挣扎，机遇站起，又被一排子弹射中，再不能动弹。有落马的骑兵翻身起来，不凭借任何掩护开枪向前猛突，子弹打完便丢了枪械，挥舞马刀，身子后仰向前冲锋，未等接近目标便被隐伏在甲虫后面的日军不射击中。一个回合不到，第一波冲锋的士兵悉数落败，第二波骑兵赶到，仍和前面的士兵境遇相同，第三波骑兵冲上来时，他们或许已意识到战局转败的原因，丢开周围的散兵不管，只齐心协力朝那几只甲虫冲锋，或许觉得摧毁那几只甲虫便可扭转战局。子弹急雨般打在铁制的甲壳上，听到的却只是带有回音的钝响，甲虫毫发无损。 只留下一片灰白的弹痕。弹痕愈发密集，倒下的士兵更是无计其数。日军在甲虫的掩护下开始向前有序推进，两军厮杀的距离只剩短短不到200米的距离。茂义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这才看到几名骑兵已突入敌阵，挥舞马刀对那只甲虫奋力劈刺，却无济于事。这些无所畏惧的人很快从马上滚落，甲虫从马和人身上碾过，血浆迸溅，在血幕里忽闪。茂义这才有所觉醒，这黑色怪兽并非肉身，而是摧枯拉朽的战车，而这瞬息万变的战局很可能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他的头皮发麻，毛发根根炸立起来，刚想从坡顶纵身跃下，却被运粮兵从身后扑倒。
8: 放开我！
1: 运粮兵压在他身上，挨了重重一拳，仍死不放手。
8: 你找死！
1: 运粮兵说，朝坡下一指，警告他道：
8: 你看，仔细看，看不到吗？营长正在指挥大家撤退。
1: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茂义看到处在混乱阵营里的黎天浩，胯下的枣红马浑身尽血，血目里硕目，被骑兵驾驭横向跑动。显然黎天浩在试图阻止策马向前的部下，所有的骑手却置他于不顾，不惜侧转方向从他身边绕开。那匹受了惊吓的枣红色扬起前蹄原地打转，搅起一股漫天血雾。大概见命令无效，黎天浩只能脚跟磕击马腹，再次冲到前面。茂义看不明白黎天浩何以会再次调转马头，在乱阵里横向策马大声喊叫。有骑兵停了下来，有的骑兵则一时操控不住疾驰的骏马，从黎天浩身边经掠而过。黎天浩只能再度策马朝前追赶，等再次停下，茂义清楚地看到隐在矮坡后的一名日本兵正在举枪朝前瞄准。
8: 把枪给我！
1: 茂义大喊一声。运粮兵看着他，与茂义通红的眼睛对视半秒，一声不吭将步枪递了过去。茂义站直身子，子弹上膛，双腿成八字，侧身将枪托倚在肩头，低俯的目光与枪身成平行一线，平复胸腔的起伏。血越发密集，鹅毛般的血片在目侧里画出无数错乱的线条。等扣动扳机，他所瞄准的目标却未见任何闪失，仍是跳跃着向前。茂义暗自惊愣，不知射程较远还是自己的枪法失了准头，迅速退出弹壳，将子弹重新上膛，拖着枪身目光横向挪移，眼里看到的情形却使他不得不垂下枪口。他眼里看到的正是黎天浩坠落马下的情形，显然身子中弹，挣扎着从雪地里爬起来。一名日本兵不愿错过这大好时机，他大概打光枪里的子弹，又或许不愿开枪，唯恐错杀和坠马骑兵搅在一起的自己人，竟然端着枪刺向黎天浩冲去。茂义看着舅舅被刺刀刺中，大吼一声，刚想从坡顶跃下，却见一队骑兵从斜刺里杀出。赵括骑在马上挥刀砍向那名日本兵，一只胳膊瞬间落地。赵括飞身下马，托起黎天浩纵身上马朝后方撤退。那匹白马因不堪重负奔跑的速度缓慢，好在又有骑兵从后面冲上来掩护赵括退下阵去。茂义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定，旋即聚起一股杀敌的锐气。他跃下坡顶，边跑边向日军射击，也不知打得中打不中。等枪里的子弹打光， 俯身想在尸阵里捞一条枪，战场上覆一层雪，找一条枪谈何容易。他发现一截红绸在朔风里低低的漂浮，知道那是一把被舍弃的马刀，伸手拉拽竟拽不动，进而把死者的胳膊拽起来，见一只手仍死死攥紧那把马刀，也不是攥紧，是刀柄被布条紧紧缠在掌中。正当错愕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轰响，抬头看，见一辆战车从高处俯冲而下。由于仰视的角度，那战车在茂义的视觉里显得异常庞大。同样令他感到惊异的，则是出现在眼前的一匹栗色战马，几乎贴着车身端坐马上的正是他的兄弟隋天翼。天翼早就发现了茂义，当他协助赵连长突出重围，一眼便看见茂义。他穿一件黑灰色棉衣，在混乱阵营里显得突兀，周围都是穿制服的士兵，只他一副平民装束，子弹未曾宠幸于他，多半是这身装束在起作用。日本兵错将他当成一名马夫，而将枪口指向他身边更多的骑兵。天意来搭救贸易，战场的形势已完全不能掌控，若是肉身的日本兵，天意便有信心将他们砍杀，将贸易搭救出来。眼前出现的却是一辆战车，令他无计可施。天意策马已深感无奈，只能采用下策，顺着坑沿冲刺，虽免了正面受敌的危险，却将自己的背部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他冲在战车侧面，一个迂回贴着车身喊一声
8: 茂义，
1: 伸手准备将茂义抻拽上马。茂义迎着天意跑去，见天意的脸憋得通红，眼里似要滴出血来，抓住天意伸过来的手，借势向前跑了几步，明显感到天意身子后仰，手臂失了劲道。即便这样，借助战马冲刺的力量，仍将茂义带出数米。天意几乎是被茂义拽着从马上坠落下来，两人一同朝坑里滚落。那匹栗色战马一头撞上战车，马身弹回，轰隆隆一道朝坑里翻滚，马蹄砸中茂义的头部，当即令他晕死过去。茂义醒来已是翌日凌晨，先是觉得头晕，又感到左肩疼痛难忍，动动身子整不动，这才知道大半个身子僵着，上面压了重物。睁眼发现一张脸歪在自己的脸侧，隐隐嗅到一股血腥味被清冽的空气稀释，知道自己倚靠着的是一具庞大战马的尸体，还在隐隐散发热气。他挣扎着仰头，一层薄雪随即落下，同时落下的还有一束晨曦的微光。一具尸体横亘在他的腹部，伸手去推，推不动，只把那张脸翻转过来，侧头一看，不由大痛。天意闭眼，好像在他的身边仰睡，随时会开他的玩笑，甚而瞧不起他。发茬沾了一层脏血，脸很干净，嘴巴微张，好像仍在呼吸，吐纳的却非生的活气，而是死的幽凉。贸易憋着一口气，险些被溺死，实在憋不住，这才嘶声喊出来，周身血液流转，瞬时聚集一股子力气，正起身子抱住天意，抱了好久，直到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才顾得上看一眼周围。见落难的坑底有半亩地大，此时被落雪覆盖，雪的表面坑洼不平，隐隐有手臂和腿脚探身出来，又有几具尸体或坐或跪，一律垂头。 头上肩上覆一层雪。毛衣这才知道身边无数具尸体应是从上面抛下来的，天然的深坑做了弃尸的坟场，现在想来所有尸骸无一不是他的救助，天意舍命将他搭救，这些被抛下来的尸体无形中帮他挡了日本人清理战场的子弹，即便那匹战马不仅用庞大身躯为他搭设了一个避难所，且用残存的体温将他护佑，使他不致在昏厥状态中于漫长寒夜里冻毙而死。茂义想将天意的尸体掩埋，却无能为力，慢慢爬出深坑，伏在坑沿，伸头朝下面看着，最后跪地，两手刨着积雪，捧了几捧掺雪的沙土，迎风一扬，算是替所有亡者做了埋葬。身后的战场上，积雪已将浓烈的血腥气冲散，一位家住附近的村民俯身在一具马尸前，用刀子剜着马肉，见了茂义如见鬼魂。茂义听不到他逃离时积雪被踩踏的咯吱声，声音远去又趋近过来，那位村民再度返回，最终将他搭救。茂人躺在宿舍里，听到外面传来阵阵嘈杂声，锣鼓和军乐队奏出的激昂曲子，以及人们有气无力的欢呼声，听来令人生厌。父亲一早便出了门，按照市府下发的公函要求，除他本人必须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要在商会内选出数位代表，组成南市商会代表团，参加为满洲国的成立举行的盛大庆典。因看到那份公文内容，茂人心里清楚，一切的欢庆都是假象，皆是伪政府与民间达成的一项无耻交易，每个按规定参加的团体都能得到政府下发的千元赏金。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午后，苏半田一脸疲惫地回来，先是对茂人讲了这两天来的经历，又告诉茂人他在省政府礼堂碰到张凡莲了。张凡莲的意思，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准备晚上请客。
9: 今天与他或许是个大喜的日子，对于旁人又稀松何来？
1: 苏半田苦笑，
10: 哎，咱们爷俩啊，不愧是一对父子，这番话当时我对那个张凡莲也讲过，只不过没你讲的这么呛人。
1: 苏半田边说边净了手脸，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换掉，那件棉衣长袍除去上街游行时沾了些灰土，只穿了半天，实在没更换的必要，心里的那份膈应还是令苏半田觉得腻歪。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换掉这身衣服心里就清爽多了。
9: 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庆祝好了。
1: 苏半田赶忙解释，
10: 张凡莲呢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请客是因为他有荣升了嘛，调到了省警卫厅，任了那个侦缉处处长啊，连升三级，所以要请客啊。另外
1: 说到这儿，苏半田压低声音，
10: 最主要的呀是想对年前的事有所表示。
1: 茂人看父亲一眼，不屑地问，
9: 表示个啥？
10: 表示感谢啊，谢谢你救了他小舅子。
1: 茂人冷笑不想说话。苏半田凑过来说，
10: 你要去的？
9: 我不去。
10: 你必须去，张凡莲说了你是主角，不去哪能行啊？
9: 我不舒服，肯定去不了。
10: 你的感冒事啊我都跟他说了啊，他说年轻人伤风感冒不算个事儿，喝几杯白酒说不定就好了。你要是不去，他就来亲自接你。他不但要感谢你啊，还要感谢你喊上的那两位朋友。
9: 我的朋友，才不会和这种人来往。
10: 好，我知道你朋友都是有身份的人啊，可是咱们爷俩没那么清高的命吧，你必须去啊，人在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以后咱一发和还指望张凡莲他们给咱撑腰呢，你要是不去得罪了他，还就等于给爹找麻烦嘛。
1: 茂然很为难，莫处半天，所以去得晚，未能和父亲同路，反倒比父亲早到了一步。陆明春饭店的包房内，穿便装的张凡莲笑脸相迎，春风得意全写在一张大饼子脸上，拽住茂人的手转过屏风，屏风后别有洞天，是一间包房，有人背对屏风而坐，听到寒暄声转过身来，缓缓站起，茂人僵在那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宋华山。宋华山冲他微笑，却令茂人感到不适。令茂人感到不适的是穿在宋华山身上的一身警服。茂人虽不入警察这行当，因在生意场上混，对警察的配置却是颇有了解，知道以前警察官员的服制一直按民国二年政府颁布的服制令而着用。军阀旧政权的比正反映为警察的行径，完全充当了军阀的爪牙，加之本身素质低劣，因此着警察制服者无不受到整个社会的极度蔑视。从官厅、银号、会社、大商店的守卫，直到民间资本家的贴身保镖，乃至无业游民，都能随便搞一套穿在身上，声誉被这些人糟蹋的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宋华山今天所穿的这身制服仍是茶褐色呢绒布料，从新旧程度来看显然是以前的着装，只肩章和帽徽有所变化，肩章质地十分拙劣，显然临时缝缀，帽徽成了金色的三角星章，金属质地在灯光下闪着粗俗的光泽。他没戴帽子，却将帽子托在臂弯，像一个受加冕的新政权宠儿。以前茂人虽讨厌这身制服，却不至于如此恶心，今天见了不为是恶心，而是万分厌憎了。宋华山洞察到茂人的心思，心里后悔不迭，他本不想来赴这场酒宴，却经不住姐夫张凡莲软硬兼施。宋华山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张凡莲却毫不在意，甚而从道义上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宋华山后悔的是，来就来了，可不管多忙，总该回家换身便服，也省了酒席上生出什么龌龊。张凡莲窥见二人表情上的异样，忙在一旁打圆场，哎呦，这哥俩咱好像不认识了啊！如今华山仍在南市场分所供职，刚当了所长，以后啊你们打交道的机会啊就更多了。茂人不语，宋华山亦不想说话，只是出于礼貌语无伦次地解释道，
11: 我也是刚到。
1: 三人落座，气氛显得尴尬，张凡莲坐在二人中间，说快板舒适的

0: 的开始嘚瑟，说起这陆明春饭店的名头，说他正式开张的第一宴，座上宾便是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芝。他缩着短粗脖梗，夸张地咂着舌头。如今改朝换代，我偷偷溜了几眼，来这儿吃饭的可都是省政府的达官要人呢。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业最通引，交通规则归公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乐街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下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钱一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钱飘飘冷，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形体，缺少黑狼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规了，是过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 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宋华山黑着一张脸垂手而坐，偶尔瞄茂人一眼，见茂人只是牵牵嘴角，算是对张凡莲的逢迎。服务员此时进来问何时点菜，张凡莲说：“现在就点。”他将菜谱推给茂人，茂人摇头，张凡莲也不客气，不用菜谱，只把服务员喊到身边，手指有节奏地敲打桌面，娴熟地报出一串菜名：“黄玉参烧猪蹄儿，猪蹄要烂，金牌扣肉，肉里别搁姜丝儿，拔丝糯米枣，拔丝要脆啊，烤羊腿。”苏半甜的到来将沉闷气氛打破，张凡莲上前笑脸相迎，迎住的却是抢在前面的王善义。张凡莲一张热情洋溢的脸立马撂下，王善义见怪不怪，同他寒暄两句，旋即走进包房。张凡莲小声对走在后面的苏半甜嗔怪道：“你咋把他喊来了？”苏半甜一愣，装出一副糊涂样子：“
12: 啊，你不是说把该谢的人都请来吗？”“
0: 嘿，可不包括他呀。”苏半甜笑着轻拍张凡莲的后背：“
12: 哎呀，您哪大人不计小人过哦，你们家舅爷的事总归给王善一添了不少麻烦嘛。况且呀，他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了，求我有机会搭个桥缓和缓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0: 说是为茂人设宴，因茂人的不热情，在王善义的张罗下，酒席的主题很快转到对张凡莲升迁的恭迎。王善义急功近利，首先端起酒杯来敬。张凡莲虽端起酒杯，却扭身来敬苏半甜。苏半甜为照顾王善义的情绪说：“
12: 那个还是大家一块喝一杯啊。”“
0: 哎，别介，别的由头不提啊，席上你年龄最大，当然应该先敬大哥。”敬过了苏半甜，张凡莲又喊上宋华山一起来敬茂人。茂人只用茶水应对，两杯酒下肚，王善一杯晾在那儿，心犹不甘，端起酒杯再敬，却被张凡莲摆手制止：“哎，我看你这人呢，岁数也不小了，就是不懂礼数。今天是我请客啊，况且你是大爷，这杯酒应该我先敬你才对啊。”说着自顾倒了酒， 端起酒杯，

0: 冲王善一虚晃一下，仰脖灌进嘴里。王善一愣着，似有醒悟，想起那晚在自己家说过的一番过头话，慌忙起身冲张凡莲作揖道：
1: 张警察长，不，张处长，我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金镶玉，您甭跟我一般见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0: 张凡莲拉长声调问：哼，难道世道变了吗？王善一哭丧着脸抬手猝不及防抽了自己一嘴巴。
1: 变了变了，可不管咋变，你永远都是大爷，我们这不识相的人只配给人当孙子。
0: 话说得如此轻贱，苏半点脸上也有些挂不住，赶忙在旁打圆场。张凡莲正色道：今儿个大家可都在这儿，我丑话说在前头，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儿，我已经详细查问过，是日本皇军走火误伤了松华山，我已跟当局解释清楚，任何心怀不轨的人以后都甭想拿这件事当桥头。茂人一愣，和父亲对望一眼。王善一诚惶诚恐说：
1: 你张处长不提，谁敢提半个字？
0: 张凡莲的情绪这才有所缓和，冲王善一扬手。王善义以为对方示意自己坐下，屁股刚刚落定，却听张凡莲拉长声音说：我敬你的酒，你咋还没喝呀？王善义赶忙站起来喝了杯中酒，又转桌替每人倒了一杯。宋华山起身想代替他，却被他受宠若惊般按住。待回到座位上，他让大家随意，自己连干三杯。三杯酒下肚，脸色苍白，神情倒活泛了不少。张凡莲嘲弄他道：你可悠着点啊，这酒可是我让人专门从烧锅坊弄来的头茬酒，你别见了好酒抢着把我们的都喝完了。众人皆笑。酒过三巡，等张王二人真正唱和起来，茂人这才算见识到酒徒的不耻。他中途离席，宋华山不声不响跟出来送他。茂人本不想同他搭话，却听宋华山自语道：
2: 那两个日本人我对我姐夫说了，是我射杀的，以后无论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你都要这么说。
0: 茂人明白他话中的用意，却露出厌烦的神情，口气不免带了一丝轻薄。
3: 记得你还和我说过，等伤养好，即便不去投奔黄显生局长，也会回家种地。可咋就到末了跑去给日本人当差了？
0: 宋华山低头，嘴里讷讷道：
2: 我姐和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想让我回家种地，可我有自己的打算，也不便对你讲，或许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0: 茂人不再说话，甩手离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井子街，沿大南门北行约百米的东胡同北侧，原是清朝景佑宫的地址。这景佑宫和皇帝的寝宫扯不上关系，只是用来供奉皇帝先祖的画像和牌位的。再说这青年会最初由英美丹麦三国合资建立，当时并不在这一位置，而是在大南门里设了一处福音堂。民国1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战败，青年会在战后调停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答谢，张作霖便将景佑宫的地皮拨付给青年会使用，后来才建起这座颇为气派的四层洋楼。那年茂人出来奉天，由人带着去小河沿公园游玩，回来时路过此地，被唱诗班的歌声吸引，信步走路，见院内不仅有篮球场和网球场，楼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大厅宽敞，楼梯与地板都是木质，二到三层分别设有大小教堂、讲演厅、游艺室，出入这里的人多是谦逊有礼的学生，

0: 竖着他的脖梗，一张肤色黧黑的脸，刀凿斧劈似的，头发也是根根直立，硬钢丝一样蓬着。他的英文发音极富魅力，充满男性中音区域的磁性与浑厚，正和同学交流着什么。简茂仁进来，温和的目光从镜片后投过来，用英文问道
1: What's your name, please?
0: 茂仁刚刚落座，不禁一愣，赶忙站起来，亦用英文回答
1: This is 苏茂仁。
0: 茂仁的话音未落，便引得同学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因 this is 的发音，茂仁说的还算地道，苏茂仁三字说的却是中文，并且带有一股浓重的老台味儿。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得知丁仪的老家在昌黎，就读的学校也是燕京大学，只不过学的是英文，毕业后也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暂时寄身在圣京师医院混饭吃。茂仁低他一届，算是学弟。丁一得知茂仁主修物理化学专业，便极力引荐，赶鸭子上架，茂仁被迫做了几次代课老师。初上讲台，在十几位学生的注视下，茂仁却分明在意着另外一双眼睛。丁仪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正在偷看着他，嘴角挂一抹微笑，那微笑看上去有些莫名，令他感到紧张，料想若讲得糟糕，定会引来丁仪的轻视。好在等开口讲起课来，看见丁仪手握一支笔，不知在本子上记着什么，态度之端正，托腮聆听的表情，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谦恭。那堂课茂仁发挥得不好，课的末尾不知怎么，他竟然讲起自己因何学了这门偏狭的专业。他从自己的幼年说起，说起第一次捉萤火虫的经历，说起记忆中对风雨雷电的初次感受。这世间万千的自然现象，令一个孩童感到恐惧的同时，亦会令他感到好奇。极致讲到自己考上大学，报了化学物理专业，除了满足自己的偏好，其实另有所图。等毕了业，不说有更高的造就吧，去学校做一名物理或化学老师，总能找到一席之位。现实却是如此的促狭，偏偏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一小小心愿。某人讲到最后，不知怎么眼里泛起泪光，因情绪的失控，他再次感到不安。一记掌声响起，随着丁仪的第一记掌声，所有学生都为他鼓起掌来。出了饭店，茂仁本想回宿舍，走到井字街交叉路口，不知不觉竟然拐到基督教青年会，扒着门缝往里看，不见昔日灯火通明的景象。并不知在他回乡期间，夜校已停止授课，白天各团体的活动也处于半停滞状态。他心有不甘，顺原路往回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忽地侵袭了他。走过一条岔路，稍有迟疑，朝圣京师医院的方向走去。丁仪的宿舍他来过几次，以前宿管会很痛快地放行，这一次却将他拦住，说要知会一声。茂仁站在昏暗的楼梯间等了片刻，很快见丁仪和宿管现身楼口，丁仪站在楼梯拐角也不下来。宿管趋近，轻声对他说，
2: 上去吧。
0: 茂仁这才迈步上楼，离丁仪三五级台阶的距离，见丁仪单手拎着长衫下摆往上迈步的样子，看上去有些虚浮。爬到三层，拐过一个楼道，丁仪停下来等他，等他趋近，这才伸手将门打开，将他让了进去。茂仁愣住了，只见屋内挤挤挨挨坐了七个人。

0: 窗帘严严实实地罩着，灯光炫白，灯头上蒙一个灯罩，聚光般打在一张长条桌子上，桌子上放八只晶莹剔透的水杯。等他和丁仪在桌边落座，围桌而坐的人数变成了九个。某人这才觉得自己冒失，不该唐突来此，瞥一眼周围的人，见都是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有人垂头表情凝重，有人将胳膊杵在桌上，单手抚着杯子，目光沉郁而忧愤。瞬间的沉默使冒人意识到，此前他们或许正在激烈地辩论着什么，因他的到来才会有了现在的冷场。除了丁仪之外，其他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一位矮个子青年看上去眼熟。想了想，想起是在电影院见过一面的王开，冒人用目光同他打招呼，王开却不看他，好像从未有过交集。
1: 给他倒杯水。
0: 有人起身给冒人端了一杯清水，冒人误将那杯清水当作待客之用，双手接过，即便不喝也礼节性地抿了一口，嘴唇努着，腮帮鼓成一个椭圆，水的味道旋即在口腔炸开，刺激着味蕾，不是清冽，也非甘甜，而是泛起一股浓烈的苦涩。若在平时，冒人说不定早就吐了。他将水含在嘴里，舌尖与唇齿不敢动，抵御着那苦涩的侵犯。抬眼瞅瞅身旁的人，没人在意他奇怪的表情，只得将唇腮收缩，喉头耸动，将那口苦水咽下，发出谨慎的咕咚一声。在以后的几次聚会中，冒人都会喝到同样一杯苦水，仿佛融入这个团体的一种仪式。后来据他观察，发现屋内的其他八人每当啜饮一口杯子里的水，很难见到那种饮水的酣畅，大多眉梢微蹙，吞咽的动作却显得毅然决然，这才放下心头的疑虑，知道他们喝下的是同样一杯苦水，而非对他的怠慢和捉弄。那一晚，冒人并未获悉更多的有关这一团体的秘密，咽下一口苦水之后，心内的忐忑慢慢平复。他认真倾听了他们的交谈，感悟到他们的忧愤，他们的悲伤与绝望更像一个引子，使他郁结在心头的情绪得以释放。当有人说起东三省的沦陷，以山海关为界，关外的人相当于成了无国可依的流民。满洲国的成立，无疑会使更多昏聩的民众意识不到身份的可悲，而那些日作愁城的人们，报国无门，只能徒劳挣扎。有人失声痛哭，某人也跟着眼圈发红，忽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想到家乡离关内近一步之遥，自己也算半个关内人，却又因何再次回到这里做了亡国的流民。时间显得仓促，显然此前他们已说过很多话。丁仪最后端起水杯，示意大家将杯中水共同饮尽，并做了一番总结性发言。
1: 形势既已如此，我们更该留下来。大家想想，如果所有人都走了，这沦丧的城市只能任由倭寇摆布。我们唯有做出抗争，哪怕这抗争显得过于微小和徒劳，我们也只能这样做。
0: 大家分头散去，房间里只剩下了冒人。丁仪站着，做出送客的姿态，冒人却坐着不动。空寂的水杯交错摆放在桌上，从杯底折射出的反光，好像那先行离去的七人仍将他们的忧愤留在此处。
2: 今天我不该来。
1: 你总归会来的。
2: 大 家都想离开，可我有机会，却偏偏又跑了回来。
1: 这里更需要你。之所以今天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因为很多人都想投奔关内，不想留在这儿做亡国奴。道理我都讲过，只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痛快，亡国忧心在哪儿都一样。
2: 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1: 别急。
0: 丁一祥说什么又止住话头。早在去年年底，从北平得知消息，国联将不日抵达奉天。所谓国联，是国际联盟的一个简称，这个由多国参加的权威性组织机构于1920年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他所宣扬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918事变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已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令日本军队撤至事变前的原防区，并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国民政府提出附加建议，希望组成国联调查团，深入事发地调查真相。9月30日以及10月24日，国联曾两次通告日本撤兵，日本方面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张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时，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国联召开的会议上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催促关东军在奉天加紧拼凑傀儡政权，以便盗用东北民意作为幌子，使其侵略行径做到最大的合法化，以搪塞国际舆论，干预国联插手。去年冬天，日本政府认为拥持傀儡政权登台已有把握，便有了反差极大的变化，不但不反对国民政府关于组建国联调查团的建议，反而主动要求国联派出调查团来东北实地了解事变因由。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才会如此仓促地在长春成立。听着丁仪的讲述，茂人有些喘不上气来，他想插话，未等开口，便听丁仪又语速极快地讲起来。
1: 据我们分析，国联调查团是由英法德意美五国组成，出行前必定会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这样一来便会给日本人留下充足的时间，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暗查特务，布置假象。调查团如果无法深入到中国老百姓当中，很有可能会被蒙蔽，被迫错失这唯一的机会。我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揭露日军的暴行，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要趁日本特务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时迅速采取行动，搜集足够的证据。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

0: 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众朋友，本台下午设备检修，我们17点再会。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2号，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发表电视讲话称，柬埔寨政府已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阐述柬埔寨政府立场，并重申柬方坚持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问题。泰国总理府发言人拉查达5月5号说，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该备忘录于2001年签署，其重点是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进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清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通报，伊利斯基炼油厂因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此外无人机碎片坠落在当地一栋公寓楼区域内，相关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悉，伊利斯基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经营烃原料的接收、储存、加工以及成品油的公路和铁路运输。该厂拥有6套炼油工艺装置，年产能达660万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声明没有提及船只受损情况及人员伤亡的信息。同时，革命卫队发出警告，强调美军在该区域的任何侵略行径都将得到伊朗方面的坚决回应。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通报说，一艘货船在波斯湾靠近伊拉克南部海域航行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并发生剧烈爆炸。通报没有说明遭袭船只的名称、国籍和船上人员的伤亡情况。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6月1号访问波黑，敦促其加快推进加入欧盟所需改革。他说，波黑距离开启入盟谈判仅有几步之遥，应尽快落实改革议程，以启动欧盟西巴尔干增长计划资金支持，促进波黑与欧盟经济接轨，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美国陆军当地时间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当地时间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穆伊兹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平台，该规定将在1年内全面实施。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儿童福祉和社区安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如今超过50000家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资产大网。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突出。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昨天对外发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那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2: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

0: 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1: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他的那个处罚的这个他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0: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正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增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2: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监管盲区。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式，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范围。
3: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张飞表示，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3: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三学子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原本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
5: 在社交媒体上，不乏高压氧舱等于脑

0: 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真的对考前减压有帮助吗？高压氧舱在使用的时候又需要遵守哪些医疗规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报道。
1: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2: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3: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4: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疲惫，然后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今天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做这个高压氧，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出来感觉整个人都很轻松，也希望治疗可以让我晚上睡个好觉。
2: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5: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2: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5: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2: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6: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7: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将广东高三年级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1号统一调整为9月1号，与其他年级同步。那这样的调整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思源的报道。
8: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发布通知，对高三开学时间做出调整。据了解，此项决策经长达1年半的深入调研，广泛征求了教育部、全国30多个省市区以及省内校长、师生、家长等多方意见，力求审慎稳妥。政策出台之后，社会各方反应如何？学校又将如何应对？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广东实验中学。广东实验中学校长蔡志：
9: 我们在常年的高考复习当中啊，我们其实也有计划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因为现在国家高考选拔的要求跟以前有变化的，现在要求的是有正确的价值观，有必备的品格和关键的能力。那么现在高考也越来越注重素养的考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比较注重双基，基础知识、基础技能，但是现在呢更注重的是思维、方法、价值观这些。所以呢，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感觉到，如果按照以前的复习备考的策略，不能适应现在高考新的变化，所以我们本来也有想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些时间。哎，结果这一次呢就不谋而合了，
8: 校长从教学规律和高考改革的角度表达了积极支持。那么作为这次调整最直接的感受者，高二学生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记者在校园里随机采访了几位高二同学。高二学生谢雨晴，
10: 第一个反应，班里面其实有一阵小小的欢呼，因为大家想着可以放假放多一个月了。那同时肯定会有一点担心啊，焦虑。但由于跟我们讲这个消息的各科老师都反应得很平静，就他们会陈述这个事实之后，跟我们讲了比较积极的一些安排。所以看到老师都这么淡定，我们就觉得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晚一个月回到学校，而不是晚一个月才开始学习，就那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自主安排的学习时间。当然你真的很想回学校的话，其实也提供了自习的机会，而且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嘛，我们想找老师找同学都可以很轻易的找到帮助。所以我个人认为有更多自己安排的而不是被学校进度推着走的时间还是很宝贵的。
8: 高二学生曾安心，
11: 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场机遇和机会，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是如何去在这样子一个改变的一个大前提下去调整我们的心态，能够兼顾放松自己的身心，展现高中生的一个自律性应变能力，然后以及是积极乐观的一个表现。
8: 学生们的反馈中既有欣喜也有理性思考，而要把这份多出来的时间真正转化为成长的机会，老师的引导和教学安排尤为关键。面对开学时间的调整，高三教师团队如何重新规划复习节奏？广东实验中学学生部副主任李福建，
12: 其实我们收到这个通知之后呢，学校第一时间就组织我们各科的备课组长召开这个复习的会议，然后我们对这个复习计划进行了科学的重构。整体上我们从这个时间堆砌往这个效率驱动来走。那具体的比如说我们在课程安排上，我们提前就把八月份本来要进行复习的一轮基础知识提前放到了高二下半学期的跟高三衔接的课程当中。然后呢，我们再把在八月份需要去复习到的高考的重点难点进行一个模块化的一个重构这样子的话，我们再配套每个模块下面的一个自主练习，这样学生就可以通过自主的复习，然后学习完模块之后再进行一个相对应的练习，我们老师就能够准确地掌握到学生的这个复习情况。
8: 广东省教育厅表示，此举是规范办学、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的必然要求，旨在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保障备考质量，教育部门将指导各校科学调整教学计划，优化备考节奏，并细化分层辅导、线上答疑、学情监测等举措，确保备考平稳有序，不打折扣。广东将以家校社协同之力，为每位学子的高考保驾护航。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1: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25: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今年正式成立，标志着全球快递服务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迈入发展新阶段。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成立以后将开展哪些工作呢？
2: 那快递服务呢，连通线上线下，服务千城百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快递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安全可靠的技术支撑，标准就具有引领与保障的重要作用。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了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历时一年多，到2025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的之下呢，来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就设在中国，这也是第一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标志着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工作迈入了新的阶段。据了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的具体工作由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承担，秘书处将会全面履行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汇聚各国专家的智慧，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不断提升成员参与、标准制定以及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中的工作活跃程度，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共同推进全球快递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使全球的用户能够享受到更便捷、更高效、更灵活、更安全的服务。目前中国的年人均快件量为141件，为国际标准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实践案例。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今天表示，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在服务质量与认证、网络构建与运维、技术装备与应用、绿色发展与安全等方面开展国际标准的研制工作，引领支撑全球快递健康发展。那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处也将会推动各国交流互鉴，早日产出标准成果，为全球快递服务发展做出贡献。一鹏。
1: 好的，侯燕。
0: 气象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两天呢，受到东北冷涡的影响，东北地区还有华北是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天气。5月31号的时候，绥化、哈尔滨局地都是出现了13级的阵风，最大呢是海伦市祥阜，达到了14级。那6月1号的时候呢，辽宁昌图局地是出现了冰雹的。今天啊，东北还有华北北部这一带仍然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降雨，黑龙江还有辽宁以及河北的部分地方呢是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到了明天呢，东北还有华北的很多地方雨势会明显的发展加强，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呢是在继续的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西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另外呢，在华北的东北部、东北地区南部等地一些地方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多多关注。强对流的时段啊，就尽量不要外出了，关好门窗，并提前的移出阳台的杂物，以免发生高空坠物。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呢，东北很多地方啊，未来几天气温就会一路下滑了，一些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跌到不足20度的水平。城市当中呢，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还会有32度，明天这里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就会下降到2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胡晓丹。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 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读

0: 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五月至十二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据介绍，为深入挖潜拓展就业岗位，聚焦就业带动能力强、岗位规模增长较快的制造业、服务业等重点产业领域，开发更多有利于发挥毕业生所学所长的就业岗位，鼓励结合“十五五”规划和城市产业发展，组织优质企业开展以国聘行动加城市产业专场为主题的招聘活动，带动更多用人主体参与促就业。同时集中发布就业信息，建立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加大岗位搜集力度，组织动员用人单位依法依规发布用人需求，明确招聘条件和招聘人数，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等线上平台设置活动专栏，集中发布岗位信息，持续举办各类行业性、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为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求职提供精准的岗位匹配推送服务。此外，积极动员高校毕业生参与国聘行动推出的线上线下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实习见习等主题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发布典型案例，通报广东肇庆市、潮州市固体废物非法倾倒填埋、水产养殖废弃物无序堆放、建筑垃圾乱堆乱放等问题。督察组认为，肇庆市、潮州市对固体废物管理和处置重视不够、履职不到位、日常监管不力、非法倾倒填埋问题突出，督察组将按要求做好后续督察工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日自美国方面获悉，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称，谈判已经重回正轨。据伊朗方面此前消息，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当地时间6月2日凌晨，包括首都基辅在内，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都响起了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空军称，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地。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日本累计报告麻疹病例达511例，是去年同时期的近4倍。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称，麻疹传染力极强，没有免疫的人如果暴露于病毒，超过 90% 会发病，病情严重者会出现肺炎、脑炎等症状。此刻提示，公安部日前公布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警方提醒，在铁路沿线违规黑飞，不仅可能造成途经的列车晚点延误，还极易损毁铁路设备，危及行车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当地时间1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动态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小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方面的动态。
2: 过去一天呢，我们可以看到伊朗方面是连续发出了立场强硬的信息。先是有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且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呢，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强调任何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都意味着违背整体的停火安排，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另外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在阿曼湾对伊朗船只发动袭击之后，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发射巡航导弹击中了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那可以看到呢，无论是在态度还是行动上，伊朗方面都展现了比较强硬的一面。子君，
1: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对美伊和谈的前景并不悲观，那么美方都有哪些表态呢？
2: 的确呢，美方目前似乎应该是并不认为和伊朗的谈判已经破裂了。1号的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今天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呢，他很快就扭转了局面。在特朗普看来，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而他呢，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那么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且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呢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外，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有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重回正轨。那目前的信息就是这样。子君。
1: 好的，张小璇。
0: 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在世界许多地方，孩子们都快乐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节日时光。而在加沙，许多儿童却仍在战火与流离失所中艰难求生。11岁的穆赫塔迪便是其中之一。持续2年多的战火改变了他的成长轨迹，而1年多以前父亲和哥哥的离世，更让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提前长大。
1: 儿童节的

0: 有时候我得来回跑两三趟。
1: 穆赫塔迪曾拥有一个平凡而快乐的童年，每逢周末父亲都会带他到海边的游乐场玩耍，节日来临前一家人还会悄悄为彼此准备礼物，期待着在节日当天分享惊喜与喜悦。然而两年多前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打破了这份平静，而一年多前的一场空袭更让这个家庭遭受沉重打击。那一天穆赫塔迪永远失去了父亲和哥哥，自此这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少年不得不面对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0: 一年前我的父亲和哥哥去世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妈妈、姐姐和妹妹的责任。我的姐姐16岁，小妹妹7岁。
1: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2: 穆赫塔迪虽然只有11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家里的男人。
1: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事小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垃圾是否需要清理，居住的帐篷是否牢固，生活用品是否已经耗尽等等。由于加沙长期电力短缺，就连给手机充电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变成了一件耗时耗力的麻烦事。穆赫塔迪说，
0: 现在我们家有3部手机，每天都要拿去充电，每天光充电就需要花费3到6新谢克尔。我们每个半小时就要去充电点看看手机充好了没有，有时候没有电我们只能一直等到发电机启动，手机充好后我还得再跑去取回来交给妈妈，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买流量好让家里能够上网。如今所有事情都变成了排队买大饼、排队给手机充电、排队。战争以前我们唯一知道的队伍就是学校里的队伍。
1: 偶尔闲下来，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遥不可及。
0: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沙土和废墟，我们生活在帐篷里，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1: 穆赫塔迪的遭遇并非个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给当地儿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数据显示已有超过6.4万名儿童死伤，大量住宅、医院和学校遭到毁坏，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安全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超过5.6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大规模流离失所、营养不良以及长期心理创伤正在深刻影响着加沙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面对镜头，穆赫塔迪说出了他的儿童节愿望。
0: 我们真希望回到从前，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生活。我们的生活和外面的孩子完全不同，他们享受生活，而我们却在艰难度日。
1: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2: 我祈求上天让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那些有良知和有爱心的人听见，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够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近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对该国5月3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提出质疑，称他不接受已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
1: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获得43.62%的选票，位居第一。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伊万·塞佩达以41.13%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0: 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此番质疑会对第二轮投票产生影响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帖文中说，所谓的初步计票结果不具备法律效力。他指出，计票算法本应在选举期间保持锁定，却被违规修改了3次，系统

0: 共还多出80万个不在官方普查名单中的身份证号，相当于存在2份不同的选民名单。此外，部分受到质疑的投票站数据表明，有数十万张选票是在没有实际投票人的情况下被非法加入系统的。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也就是说，佩特罗并不参加本届大选。那么，现任总统在不参选的情况下，为何还要公开质疑初步计票结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所长孙岩峰向中国之声表示，作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佩特罗此番表态更多体现出他对左翼阵营大选前景的担忧。
1: 作为左翼阵营的一个领导人，他可以有这样的质疑，但他的这种效力实际上是有限的，因为根据哥伦比亚宪法，哥伦比亚的这个总统计票经过2轮，最终的还是要通过哥伦比亚的选举委员会发布正式的这个计票结果，所以当前的初步计票结果其实它并不具有最终的这种法律效果。所以总统的佩特罗的这种质疑，我觉得更多的是对选结果的一个担心，因为此次在投票的这种初步结果中明显看出极右翼的这个候选人获得了超出民调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所以这对于左翼阵营来讲可能会有对选票舞弊的这样的一个担心和焦虑。
0: 首轮初步计票里，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阿维拉多·德拉埃斯普里利亚票数领跑，他本职是律师，过往没有公职从政经验，是标准的政坛素人。一名政坛新人为何能在首轮投票中脱颖而出？孙岩峰解读，
1: 哥伦比亚其实这2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治安恶化和经济发展的这种动力不足，增速有限。而阿维雷多呢，他作为一个极右翼的候选人，提出了很多类似于民粹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纲领，特别是在所谓的打击犯罪、打击腐败等这些民众最关心的领域，都提出了非常激进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吸引了很多对当前不满的这些选民的这种支持。所以今年以来，他的这种支持率或他的关注度在极大的这种上升，背后反映呢，就是在哥伦比亚的这种政坛或者在民间对当前的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治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充分的解决，民众所产生这种焦虑不满。
0: 按照哥伦比亚大选规则，首轮候选人都没有得票过半的话，前2名将进入2轮对决，第2轮决胜投票将在6月21号举办，届时2位左翼及右翼候选人将展开正面对决，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在孙岩峰看来，这种尖锐的左右对立并非哥伦比亚独有，而是当前整个拉美地区普遍出现的政治趋势。
1: 从目前看，这种左右翼之间的这种分歧和他们的这种裂痕是非常大的，这也反映了就哥伦比亚政治生态的这种极化，这种极端对立的这种情况。其实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哥伦比亚，我们看到在今年还要举行的像在秘鲁还有巴西，这个局面也是非常的相似，都是左右翼候选人之间这种强烈的这种对立，这种局面在拉美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政治现象。背后我们觉得是有几层原因，第一个是拉美的当前都很多国家或者都普遍面临着这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但是在社会治安解决安全问题上其实都没有一个更好解决方法，所以民众都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这种强烈的一种诉求。还有一个是美国因素，自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在拉美强力的这种推行扶持右翼打击左翼，就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也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这种政治激化。
2: 昨天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验核以后，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屈涵、白庭俊发回的报道。
3: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斯克·纳吉·梅尔塔赫，
4: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3: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今年前5个月，上海海关共监管国际性展会40场次，进境展览品金额近1亿美元。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5: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6: 据澳大利亚媒体6月1号报道，5月份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增长出现走弱势头，多地房价出现停滞，为2025年1月份以来首次。特别是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房价在5月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来听总台驻悉尼记者殷翔宇的报道。
7: 据澳大利亚权威房产研究机构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核心城市房价率先承压回落。5月份，第一大城市悉尼的房价环比下跌0.9%，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下跌0.8%，首都堪培拉也小幅下跌0.2%。伴随价格回落，市场交易热度也同步降温。过去3个月，全国房屋销售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2%，较5年平均水平则下降了4.1%。其中，悉尼、墨尔本的下滑最为严重，房屋销量同比分别大幅回落17%和14%，市场的观望氛围持续加重。与此同时，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和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则出现了月度上涨，上涨了1.5%，分别将房产中位数提升至略高于105万澳元和63万澳元。昆士兰州首府布里斯班、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和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的房价也有所上涨，但涨幅较小，均不足1%。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的利空因素是导致本轮楼市降温的核心原因。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年内已3次加息，现金利率上调至4.35%，大幅增加了居民的借贷成本。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计划调整房产税相关政策，直接冲击房产投资市场。持续走高的利率、低迷的市场信心、疲软的购买力，以及政府拟推行的房产税改革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市场对经济下行担忧加剧。业内机构普遍预判，未来一年内，澳大利亚的房价将持续下行态势。
8: 海洋服务站。
2: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9: 一鹏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啊，不是观众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海况。那主要来关注一下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呢，那么今天下午呢还是会对我国东南部近海沿岸带来一定影响的。那预计今天白天时间呢，在东海东部是有4到7米的巨到狂浪区，东海西部是有2.5到3.8米的大浪区。那今天的国家海预报台

0: 还是继续针对以上近海沿岸发布了海浪的黄色警报。那近岸城市海域中，白天时间在宁波台州海域有2.3米左右的中浪，温州海域浪高在2米左右，宁德海域浪高是1.7米，福州海域浪高1.4米。那预计呢，蔷薇将会转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逐渐向日本南部沿海靠近，对我国近海的影响明天将会进入消散。而在台风外围影响下，今天白天时间在黄海南部也会有1.6到2.3米的中浪区，台湾海峡是1.3到2米的中浪区，台湾以东洋面有2到3.2米的中到大浪区。那提醒白天时间呢，在以上东南近海沿岸都要关注海况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出行。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今天会维持平稳海况，其中渤海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黄海北部是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海峡南海的中部是1.3到2米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5到1.8米的中浪，南海的北部是1.3到1.6米的中浪，南海的中部是2米以下的中浪。在近岸城市海域中，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上海以及南部的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今天都是轻浪为主，适宜滨海活动。预计明天开始呢，南海南部会有新的浪区发展，并且会在后续北上影响到台湾海峡和东海，那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它的后续发展状态。好的，一通海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腿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9: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2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扎波罗热地区、哈尔科夫市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以及波尔塔瓦州、赫梅利尼茨基州和苏梅州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已经达成，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当地时间6月2日凌晨，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响起空袭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称，从6月1日18点开始截至目前，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和656架无人机，包括8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27枚 KH-101 巡航导弹、5枚口径巡航导弹。据称其中40枚导弹和602架无人机已被击落或摧毁。据乌克兰方面称，乌克兰全国各地38处地点遭袭，基辅是俄军本轮袭击主要目标。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当地时间6月2日，日本政府敲定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的整体内容。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日本政府计划于3号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该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预计将于5号获批。当地时间6月1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肯定会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在康斯坦察总领事馆的这一决定作出回应，具体反制措施将另行公布。近日，罗马尼亚称有俄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境内坠毁，造成两人受伤。罗马尼亚随后宣布，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事馆。一份美国国务院内部备忘录显示，美国计划在数周内大幅压缩在非洲地区签证业务，可处理签证业务的美使领馆数量将从近50个压缩至20个。消息称，此举是特朗普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对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审核，并打击持临时签证入境后逾期滞留美国的情况。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和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5点至明天2点，北京大部有雷阵雨，雷雨时伴有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受雷雨影响，预计今天15点至明天2点，北京将出现9级或以上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减肥这个词在现代人的生活里算得上是个热词了，很多人都想减肥，为了达

0: 到理想的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而以贴尔伯肽等为代表的所谓减肥针就被戴上了神药的光环，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广为流传。
1: 然而在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的诱人叙事背后，现实却并不像广告里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的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是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攀岩爱好者李先生由于体重原因导致运动表现欠佳，加上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决定尝试使用贴尔伯肽。
3: 觉得160几斤的时候特别累，手就扛不住嘛，我就想说这个瘦下来对我攀岩可能也有一些帮助吧。开始打它主要的诉求是因为我打呼噜有睡眠呼吸暂停，我当时打呼噜严重，已经严重到我的血压就是已经挺高的了，差不多平时的那个高压就维持在150左右，后来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试试这个贴尔伯肽，因为它这个药有一个指征，就是说你如果 OSAS 很严重的话你是可以用它的。
2: 用药一周后，李先生的体重明显下降。
3: 我打之前是82公斤嘛，我打完的第一周差不多降到79这样子，后面再打就一点点的往下掉，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的过程。
2: 李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自己3个月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提高，然而效果却大不如前了。
3: 我在用10之前我的体重已经降到大概75左右了，现在大概就是74，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明显的变化了。打完10这管以后我决定我就不用了。我本来也有一些运动习惯，打这种药的话它会让你肌肉量下降，临床的医生也会结合实际，就是说让你吃的时候会注意一点，增加这个力量训练，才能保证它的这个肌肉量不去下降。
2: 庆幸的是李先生在用药过程中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在注射贴尔伯肽一段时间后，虽掉秤明显但身体出现不适症状，遵医嘱停药后体重出现明显反弹。
4: 我每周注射大概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体重基数比较大，注射之前有240多斤，所以说我的成效是比较明显的，瘦了大约30斤的样子，期间大幅度的降低食欲，其次我个人出现了低血糖这样的一个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症状，所以说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个人停止注射了，大约是在停止注射3个月左右，我的食欲逐步恢复了，经过1年多时间我的体重反弹至注射之前的水平。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靠药物抑制食欲，除了掉脂肪以外，身体的肌肉会跟着一起流失，整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意味着身体脂肪燃烧热量的主要器官功能下降，一旦停药体重大概率会反弹。
5: 把人比作一个水池的话，你在打这个针的情况下，你的进水口是缩小，但是你的出水口也相应的缩小，你人当然就会瘦一点，但是不管打针打一辈子，一旦停药你的进水口一下子会扩大，那你出水口还是那么细，因为你肌肉已经流失掉了。大部分这种通过药物减肥的这种人群，他的体重会恢复。
0: 听起来无论是出于提升运动表现还是改善睡眠呼吸暂停，使用者都在亲身尝试一段时间后遇到了不同的问题，显然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药物上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
1: 那么这类被很多人追捧的减肥针到底有没有明确的使用门槛？它适合哪些人又不适合哪些人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司美格鲁肽、贴尔伯肽等 GLP-1 类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其中贴尔伯肽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人群都可使用。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诱发各类健康问题。公开报道显示，多地医院急诊科都曾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病例， 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将减肥针当作万能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认为，之所以越来越多人选择尝试使用替尔伯肽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是大家对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引导。
6: 有一些人了解到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些减重的药物嘛，所以说他们也会来门诊去咨询适不适合打呀，打了这些针需要注意什么呀，打之前去完善哪些检查。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是来门诊直接就要求打针的，那这个我们也会给他去科普一下什么情况需要打，哪些禁忌症是不能打的，这些我们都会给他讲清楚的。这个是处方药，肯定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去用的。
2: 杜小飞进一步解释，替尔伯肽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实际上用药的门槛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
6: 如果这个人他只是一个超重的状态啊，那这个时候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比如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的异常，或者脂肪肝，或者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就咱们说打鼾，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这些合并症至少有一种，他通过这种生活方式干预，他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减重目标的时候，或者说是他已经达到肥胖症了，通过生活干预也是没法达到减重目标，在这两种情况可以联合去用这些减重药物的。
2: 杜小飞坦言，替尔伯肽可能存在的副作用也显而易见。
6: 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就是恶心呕吐啊、腹泻腹胀啊、便秘啊、食欲下降啊，那这个在初期比较明显，大部分可以缓解，但是后期长期用这些药存在这个营养不良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些减重药物它不光是减少脂肪，会减少肌肉，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用药期间一定要特别关注这个肌少症的风险，不能光看体重这个数字是不是下降。另外来说就是有研究认为它的这个胆结石的风险是增加的，少数患者极罕见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胰腺炎呀、啊，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2: 杜小飞建议广大民众切勿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饮食、规律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必须严格做好评估。
6: 首先我们要做好评估，第一它是不是肥胖，是不是超重，第二呢它的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的疾病是不是存在，还有就是说它用药的安全性，你比如它既往的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啊，还有它的甲状腺，我们这个疾病它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的，或者说它的直系亲属有这样的一个甲状腺髓样癌的这种家族史的，其实都是要小心的，这种都是不太建议使用这类药物的。
0: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群体越来越关注健康养生，于是也就出现了越来越多针对老年人群体的营销套路。比如担心自己记忆力越来越差，网上立即有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帮你，不但向你推荐特效药品，还耐心的指导如何长期用药。
7: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及典型案例，揭示了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犯罪分子如何精准实施对老年人的诈骗，相关部门和老年人要如何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办案的检察官，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8: 检察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李某伙同杨某组织吕某等人以办讲座的名义邀请老年人到北京市一家酒店的二层参加活动，讲座的内容主要是预防和治疗阿尔兹海默症。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9: 在讲座中呢， 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八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79岁了，他们大多是担心自己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或者是已经有了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8: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

0: 关复血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1: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茨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办一场讲座，他们会称之为今天上会，通常呢是要求被害人以现金交易的方式来逃避打击。偶尔遇到了转账的被害人，他们也会说是我平了多少多少钱。这些行为给准确认定每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和数额都带来了困难。对此呢，我们办案组就对现有的数据网信息进行了一个分类关联，依托犯罪嫌疑人的打车记录、通话记录、被害人的家庭住址等数据，结合在案部分的聊天记录，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开展了追捕追溯工作。
0: 到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中，仅有一人如实供述，其余犯罪嫌疑人均否认参与犯罪。检察官在提讯中加强释法说理、事实开示、客观证据，逐个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最终，在案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自愿认罪，签署了认罪认罚拒结书，全额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最后，九人被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有期徒刑3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傅雪说，
1: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针对犯罪嫌疑人长期在酒店预订包间对老年人行骗，而涉案的酒店没有做到经营者应有的审慎义务，对众多老年人长期反复到酒店参加讲座这些异常现象缺乏警惕意识，导致涉案行为给更多的老年人造成了经济损失。我们呢也及时向酒店致发了检查建议，酒店在收到检查建议之后也进行了一个相应的整改，完善了他们的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制度。
0: 这并不是个案，除了记忆力减退，很多老年人都有肠胃不适、便秘的老毛病，这些老年常见病也被不法分子盯上了。崔某等8人在美容院内以保健按摩套餐的形式向老年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2: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群体的健康，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我们检察院在依法追究他们刑事责任的同时，还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这些销售者承担销售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并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这样以刑事加民事双线追责，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违法成本。在此，我们也想特别提醒老年朋友和家属们，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医，千万别轻信来路不明的神药和保健品。
0: 北京西城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近5年辖区老年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如指出，心理情感需求强烈，容易被犯罪分子精准利用。
3: 老年人退休之后呢，社会角色发生了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期的情感铺垫获取信任，再实施诸如投资理财、养老产品、保健品等各类诈骗。
0: 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黄燕强调，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4: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理财顾问、干儿子、干女儿，推销所谓的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一对一的贴心服务。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艺术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

0: 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85岁高龄的老人误入快车道，并且逆向骑行，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安全隐患重重。交警发现以后，迅速采取空地联动的措施，紧急处置，化解了险情。来听总台记者韩伟清、胡向春的报道。
4: 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中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5: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6: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这个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5: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7: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啊，大爷？我告诉你，咱们管你跑错路了，对吧？跑错路了。
6: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这个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5: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6: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5: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8: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9: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21.1%，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

0: 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 20% 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由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在大环境下，别人家孩子都参加，自家不能落后的想法很常见，也就是说需求失去弹性，他是做课程配专业老师的机构，因为成本高反而没价格优势，主打营销套路的商家低成本赚快钱，行业慢慢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怪圈。此外，准入门槛低，监管衔接难，研学横跨教育、文旅、市场监管多个领域，过去缺少统一标准，资质、收费、课程都没有明确约束，大量从业者扎堆入场，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同质化，让市场陷入重营销、轻内容、重定价、轻服务的怪圈，最终导致研学服务品质持续缩水，行业口碑不断滑坡。本轮密集落地的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1: 股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今天市场是指数红盘，板块分化，到收盘，上证综指涨17点，涨幅0.43%，收在3075点；深成指上涨250点，涨幅1.63%，收在15591点；创业板指涨2.66%，收在4055点；科创50和创100也是分别收涨1.62%和1.1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7930亿，其中上海市场12810亿，深圳市场15120亿。涨跌比，上海661家涨，比1651家下跌；深圳市场758家上涨，比2110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盐建、贵金属，涨幅超过3%；小金属、通信设备、金属新材料、工业金属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4%；游戏、文化、传媒、养殖业、饮料制造、化药等板块跌幅多在-2%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王小亮。
1: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项行动聚焦四个重点领域，一是以影视剧版权保护为重点，二是以文创版权保护为重点，三是以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四是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本次专项行动将通过对重点领域专项治理，不断规范视听、文创、图书等重点领域版权秩序，服务文化产业创新发展，助力书香社会建设，完善新兴领域版权保护制度，进一步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专项行动将突出查办案件，欢迎广大网民积极投诉举报，提供侵权盗版案件线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严格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国家认监委修订发布《电动自行车、童车类产品、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试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天印发关于深化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意见指出，力争到2030年上海资产管理规模达55万亿元，全国占比达1/3。意见指出，完善期货与衍生品风险管理工具。意见还指出，畅通资产管理境内外配置渠道。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二号表示，柬埔寨已经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与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日获悉，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詹姆斯·乌斯迈尔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制中心，也就是 OpenAI 及其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诉状中还提及2025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枪击案，称嫌疑人曾经利用 ChatGPT 策划作案。今年4月，佛罗里达州检方已宣布就 ChatGPT 在该案中的作用展开调查。本次诉讼为民事诉讼，旨在寻求处罚和法院命令，而非刑事指控。 OpenAI 尚未就这起诉讼作出回应。此刻提示，6月5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台湾及华南东部沿海届时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我是主持人子君。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8亿元。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 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影迷朋友值得期待。
0: 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的影视热度。那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3: 红军必须转移作战地区，
2: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2: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5: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6: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7: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有38部新片相继上映，影片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8: 你认真的吗？
9: 我就喜欢他。
2: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10: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2: 同日，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
11: The weather.
2: 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

0: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十二部新片同台角逐。
1: Do you forget to Karen Beverly to be your beloved？
0: 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2: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3: 一把马扎、三两好友、几根冰棍、一场露天电影，这可能是许多有点年纪的人都有的美好的记忆。如今这份久违的快乐重回河北石家庄。从上周末起到10月7号，石家庄举行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家门口的免费露天电影藏着怎样的怀旧与惊喜。采制：河北台记者魏娜，石家庄台记者林岩。
4: 傍晚时分，各放映点早早热闹起来，工作人员提前调试好设备，幕布在晚风中微微舒展，不少市民携家人邀邻里赶来，夜色晚风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5: 小时候就是大街上啊都看这个，特别亲切。
6: 我小时候不应该看。
7: 那您今年多大了？
6: 70，
7: 就找到了以前
6: 有
8: 点
6: 感觉，
8: 就是那种我爸小时候的感觉。我小时候我没这么看过，老听我爸提起，这种喷头一放电影都过去，人挤人，
9: 这种幸福感还是挺高的。跟自己的好朋友亲人，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挺惬意挺舒服的。
4: 本次观影活动将持续至10月7日，放映时段为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石家庄市内四个区分别设立放映点，为适配不同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主办方还精挑细选众多口碑佳、观赏性强的优秀影片。首批影片涵盖亲情、励志、动画、现实等多种题材类型。主办方负责人王朝峰介绍，为了区别单一的传统放映模式，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了电影加融合业态模式。
10: 后续放映活动将持续走进市级夜市、旅游景点、商业街区，把露天观影以非遗展示、文旅休闲、特色市集、风味美食等本土特色元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的夜间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夏日光影魅力。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13: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南天门计划原本是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公司自主打造的一个科幻 IP， 最近却因为其中多款空天装备的细节引发了很多人的格外关注。
15: 从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有人无人自由切换，到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

0: 计，南天门计划里的这些炫酷装备到底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还是未来科技的预告？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 警告警告，外星战斗机逼近你区域，负担二，一秒后机体紧急回避。
2: 白铁收到。
3: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工业旗下中航环球2017年启动的国产航空科幻 IP， 可以视作科普加技术预言加文化 IP 的结合体。央视网近日发布了南天门计划多款空天装备的最新设定，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玄女无人制空战机可在大气层外作战，使用粒子加速炮、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科幻作品从来不是我们站在现实幻想未来，而是科技创新的灵感源头与未来装备的概念蓝本。让科幻迷兴奋不已的南天门群鹰离现实究竟有多远？军事专家傅前哨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大气层绝不会是中国空中力量的边界。
4: 南天门计划设定中的玄女战机以及白帝战机啊，都属于这个高超音速飞行器，既能在大气层里飞行，也能在大气层外飞行。一般来讲，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的最大飞行高度大概在2万米左右，个别的战斗机最大的飞行高度大概也就在3万米左右。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款飞行器能够在高度在50千米到85千米的中间层做水平长时间的飞行，必须呢应用未来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或者是旋转爆震发动机以及斜爆震发动机。那么未来的战机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当然有可能实现。
3: 在此次公开的设定里，白帝战机的全频段隐身技术引发关注。什么是全频段隐身？和现在常见的隐身战机有什么不同？来听傅前哨的分析。
4: 美国的 F-22、F-35、中国的歼20、歼35，都是属于隐身战机。但是这只是第一代的隐身战机，他们主要对付的是厘米波雷达。但是如果面对分米波雷达和米波雷达，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呢就会大幅度增加，隐身飞机就无法遁形了。未来的战机是要实现全频谱隐身，要进一步扩展到光学和红外领域了。除了雷达隐身性能比较好以外，在光学隐身、红外隐身甚至紫外隐身这个领域也要非常优秀，才能够对付敌方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探测器和传感器。
5: 飞得更高，藏得更好，南天门计划描绘的是未来战机的设计方向，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根据设定，南天门群鹰还配备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高科技武器。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技术在现实中又是不是有迹可循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除了隐身和跨大气层飞行，南天门计划出现的战机还装备了激光武器、高超声速导弹、人工智能和无人机集群等高科技装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技术并非只是幻想。军事专家傅前哨表示，有的已经处于试验状态。
4: 现在作战飞机目前刚刚开始装备激光武器，战斗机要显示携带激光武器，那就必须解决好几个问题，一个是发射功率的问题，再一个呢体积要小。现在激光武器呢体积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装到飞机上就难了。要求呢把它降到几百公斤这么个范围，往往要采取吊挂的方式，吊在机翼下面。同样，攻击目标能够达到光速的武器呢还有几种，一种是粒子速武器，还有一种是微波武器。那么一旦把这些武器系统小型化、轻量化，让他们挂载在空天战机这样的平台上，他们就可以对一些空中、地面、海面的目标发动精确打击。
3: 除了激光、微波这类定向能武器，未来的空天作战还离不开人工智能和无人系统的助力。这些技术会改变战斗机的驾驶和作战方式吗？傅前哨继续分析。
4: 下一代战斗机啊，除了有飞行员以外，它还有一名智能的副驾驶，你分担操控武器系统，实施电子战，或者呢是指挥控制其他的平台。随着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智能副驾驶啊会越来越厉害，不但能够驾驭自己的平台，还能够指挥控制其他的中程僚机来执行各种各样不同的侦察、空战、 和对地攻击任务。刚才说到的智能副驾驶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的图形。有人把人工智能，特别军用的人工智能体啊，分为十级。那么目前的智能副驾驶大概水平在四五级。
3: 从凡尔纳笔下的鹦鹉螺号到如今活跃在深海的潜艇，无数先例印证天马行空的科学构想往往是尖端科技的先行号角。军事专家王明志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就认为，南天门计划在当下是科幻设定，但不存在能不能实现的问题。
2: 南天门计划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构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前进的路上最大的阻力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南天门计划将高超音速飞行、空天双模动力组合、超材料隐身飞行器制式运构型、无人自主机群协同、AI 赋能高效决策、定向能武器、空天往返等离散前沿技术整合为以科幻战机为战术的体系构想。这些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0: 自从宇树科技生产的人形机器人机器狗多次在总台春晚亮相后，以人形四足机器人为代表的仿生型机器人便引发普遍关注。很多朋友表示也想买一台，进单位、进家庭当助手。
5: 近日，宇树科技巨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正式亮相上海南京四路商圈，为消费者提供了近距离了解、体验和购买的线下空间。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宁婉婷。宁婉婷，先给大家来回顾一下这一家店开业当天的情况如何。
6: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开店当天，其实不到上午十点，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现场的气氛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不少粉丝一早从外地赶来，也是直奔现场想体验这一科技首店的线下氛围。那么作为宇树科技面向大众消费市场的重要窗口，门店会集中展示并且会销售人形机器人、机器狗等 C 端的产品。当天人形机器人 R1 是场内的绝对焦点，它凭借灵巧的动作和身形引得现场的市民游客是不停地拍照打卡。当然也有穿着仿真熊猫服的机器狗 Go2 在场内不停地踱步，憨态可掬，圈粉无数。有粉丝看中了它所提供的情绪价值，也是立刻现场下单。除了这些热门的产品，还有灵巧手等配件的产品呢，也吸引了海内外顾客的目光。那么根据门店相关负责人的介绍，后续店里也会推出更多的人形机器人，包括四足机器人等首发首秀的科技产品。主持人。
5: 那此次体验馆的开设具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6: 根据了解呢，宇树科技自成立以来，公司在硬件结构、包括运动控制、人机交互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是持续的取得了突破，并且屡次刷新行业记录，已经成为全球智能机器人赛道中最具代表性的独角兽企业之一。那么这一次落户上海静安南京西路的亚洲首店，则是推动机器人产品从实验室走入大众日常生活场景里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尝试。它不仅承担着零售的功能，未来更将成为一个高频互动的科技创新策源节点。该体验馆未来将为广大市民与科技爱好者提供一个常态化、沉浸式的未来生活体验窗口。那么这样一个高能级科技首店的亮相呢，也为上海南京西路商圈注入了硬科技的基因，显著提升了传统商圈的韩科感和未来感，实现了高端商业场景与未来科技的无缝对接。通过在线下打造这种可展示、可交互、可消费的科技体验空间呢，将最前沿的硬科技转化为市民可触及的商业新物种，不仅丰富了传统商圈的多元业态的内涵，同时呢，也开创了科技驱动型消费的新风尚，是一次大力推动商业、文化、旅游与科技融合创新的生动实践。主持人。
5: 好的。
7: 气象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8: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刚刚结束的五月呢，像上海和吉林都是经历了最热的五月，平均的气温是同期最高的。江苏、浙江、黑龙江呢是同期的第三高。福州、南宁、广州、石家庄、哈尔滨，还有北京和西安、长沙、南昌也都是有高温出现，开启了高温季。 今天呢，我国的炎热状况还在持续，从华北、黄淮往南。

0: 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天气都是普遍炎热，尤其呢是华北、黄淮等地高温的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新经济大部地区、河南的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大多会达到或者超过35度，局地呢会有37度以上的情况出现。城市当中呢，像石家庄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会高达39度。另外呢，像天津、济南、杭州今天都是有望会出现今年的第一个高温日。合肥、武汉、南京和上海呢，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也会达到33度，有望创出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了。北方的天气多是干热为主，而华南这一带则是闷热突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华南的高温会持续的发展，不仅白天的最高气温居高不下，夜间的热量也是难以消退的，最低气温基本都会维持在27、28度的样子。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防暑降温就需要24小时在线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坚，
1: 好的，胡晓丹。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日前高市早苗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近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公开表示欢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称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国际上有声音认为，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是为了制衡和遏制中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

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北京市交管部门获悉，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后，北京市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已提升至 92.5%， 环比四月份均值上升 38.3%， 非机动车亡人事故明显减少。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爆炸事故中受损的发射设施恢复工作可能需要持续至2028年。5月28日，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故可能影响美国未来部分月球任务的进度。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6月2日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接近厄尔尼诺形成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异常暖水，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6摄氏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能量支持。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厄尔尼诺将改变全球气温和降水格局，增加热浪、干旱、暴雨和洪水等极端天气发生概率。此刻提示，今明两天东北、华北等地强对流天气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子君。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今年5月1号开始施行，到现在已经满一个月了。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向媒体通报，一个月来北京电动自行车骑乘者的头盔佩戴率明显提高，已经超过90%，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15人。对于高温的夏季，头盔怎么戴能戴得舒适一些，交警也给出了很多建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北京非机动车新规实施满月，五月份非机动车事故死亡人数同比减少，也带动今年前五个月数据的整体降幅。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介绍，今年以来，全市非机动车交通亡人事故同比减少18起，24人。因电动自行车载人发生的一次致2人死亡的事故明显减少，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占比从2025年的35%减少到30%，降幅比例在各车种当中最高。
3: 骑行人未佩戴头盔，加重伤害致人死亡的事故，从2025年的74.7%减少至61.8%。多名骑行人因为头盔在事故发生时起到了保护作用而幸免于难。特别是5月1日条例实施以来，非机动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7人，其中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5人，减少的比例分别占今年以来非机动车交通亡人数减少总量的70.8%和62.5%，下降非常明显。
2: 在新规推动下，刚刚过去的五月，北京的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普遍加强了戴头盔的意识。
3: 据统计，实施首日，头盔佩戴率普遍达到了80%以上，目前已提升至92.5%，环比4月份均值上升38.3%。其中城区平均佩戴率为93.6%，重点区域商圈周边的佩戴率已达到95%以上。
2: 不过五月份北京仍然有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发生，公安交管部门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电动自行车事故死亡的骑行人当中，头盔佩戴率只有38.2%，超速闯红灯、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等违法行为比较突出，醉酒驾驶、超速行驶等单方事故频发，其中80%的骑行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损害后果。北京公安交管部门透露，下一步将在保持检查头盔佩戴情况的同时，将工作重点从事故后降低伤害程度的头盔保护向整治易引发事故的重点违法行为转型，聚焦闯红灯、逆行、拼改装、涉牌涉证等重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管理措施，全面提升非机动车出行群体交通安全意识。五月底，北京的最高气温已经达到35摄氏度，有电动自行车骑乘者抱怨戴头盔太闷热。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支队长严宝利提醒骑乘者把安全放在首位，也建议可以佩戴比较轻便透气的半盔，选择吸热少的浅色头盔，还可以使用吸汗的头盔内衬，并时常清洗。头盔要扣好系带才算规范佩戴，但可以保持适当的松紧度。
4: 我们的系带也不是说要系得非常紧才能安全，我们系好了之后能够伸进1至2指，这是既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方式。
2: 进入夏季，骑摩托车上路的人也增多，五月以来北京已经接连发生多起2轮摩托车亡人事故，同比上升明显。公安交管部门提示摩托车骑行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控车速，依法通行。对于有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北京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副支队长徐永辉表示，悬挂非机动车号牌不能改变电动摩托车的机动车属性。
5: 对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扣留车辆，处200元罚款，记9分。如果其未取得相应的机动车准驾资格，对其无证驾驶或者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
2: 非机动车新规和它带来的变化在北京广受关注。5月1号以来，北京12345热线关于非机动车管理的相关派单环比上升 2.6%， 同比上升 59.9%。六成以上的派单建议加强对闯红灯、骑车未佩戴头盔、逆行等非机动车违法的整治。北京市公安交管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赵鑫认为，这表明群众对非机动车治理工作关注度明显提升，并表示支持。
3: 我们在加强各项治理工作。

0: 同时，加强民意诉求的办理，对明显上升的政策咨询类、注册登记类诉求及时答复，回访满意率不断提升，对全体市民群众的理解、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也衷心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持之以恒支持配合首都非机动车的治理工作。
1: 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2: 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防汛高频词，它们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防汛水位又是怎么来划分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两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这时可能会出现水漫城镇的情况，需要全城动员抗洪救灾。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4: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今年以来，珠江流域洪旱并存，遭遇13次强降雨过程，局地极端降雨频发。同时，广西遭遇连续地震灾害，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压力倍增。
1: 此外，海南发生严重气象干旱，1到3月份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资料以来最少，局地发生严重春旱。面对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做出了哪些研判分析和准备工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慧婷的报道。
3: 自6月1号起，珠江流域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委预测，今年6月至8月主汛期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其中中东部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偏多20%至50%。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3: 今年4月1号入汛以来，珠江流域遭遇了多场强降雨过程，目前江河底水已经普遍偏高，土壤也接近饱和，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进一步加大。珠江流域拥有10000多座水库，点多面广，大部分建于上个世纪70-80年代，多为土石坝结构。广西前期遭遇2次5.2级地震，虽然没有发现震损水库，但如果后期降雨叠加，工程安全度汛风险增加。如果发生流域性洪水，将对中下游造成巨大防洪压力，水库联合调度面临严峻考验。今年以来，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已经从多个方面做好防汛备汛准备。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位修复，在去年我们在防洪应用中受到损毁的修复，目前也基本全部恢复了防洪功能。我们还是修订完善了流域的洪水调度方案，包括还有超标洪水的应对方案，也修订了我们国家蓄水洪区在珠江的

0: 中蓄水洪区的运用方案。同时呢，在前期我们科学调度流域的水库啊，进行消落调度，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 去年在防御豫江的洪水过程中，南宁江北防洪堤出现险情。去年汛后，广西及时开展了水毁堤防的应急修复。据悉，在今年5月份，整个南宁江北防洪堤已经修复，已具备防洪标准，恢复防洪功能。另外，今年水利部汛前批复涵江洪水调度方案，依据福建棉花滩水库为核心的水库群联合调度，依法科学精准防御涵江洪水，保障闽粤两省沿线重点区域安全。当前，珠江委已经建立732条重点中小河流、388座并险水库风险台账，迭代升级珠江四域平台，开展全链条综合演练，做好迎战流域各种风险的准备。珠江委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
0: 按照水利部的部署要求，我们是当前已经全面进入了主汛期的工作状态，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无受冲击的四部目标。所以我们是加强雨水型的监测预报预警，特别是强化我们夜间的监测预警，突出呢做好我们山洪灾害、中小河流这些风险比较高的防御工作，同时呢科学实施流域水工程的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确保流域的防洪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了45分钟，128人零伤亡。那当地是如何做到教科书式的避险的？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雅萍、王浩田的报道。
3: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4: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3: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5: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3: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4: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3: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6: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3: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7: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值班部可以不用向市反指报道，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3: 恩施市民许建华：
8: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3: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9: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3: 目前 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10: 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男足国家队近日在上海集结，经过昨天和今天连续两天的训练后，将于明天前往客场挑战新加坡队，随后再回到国内迎战泰国队。目前国足备战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曾侃。你好曾侃，从这两天的训练观察来看，目前中国男足球队的状态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主播你好，我现在呢刚刚到达中国队本次上海集训的训练场地浦东足球场的外场，稍后过一会儿的5点钟呢，今天的训练课就要开始了。昨天下午其实是球队来到上海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场地触球训练。那考虑到中超联赛上半程的这两天才刚刚结束，那昨天训练开始前的身体恢复和激活环节啊是比平时更久的。全队呢是在热身后展开专项训练，而朱晨杰和吴磊则是在体能师的带领下呢单独跑圈。那这一次集训的名单大家非常关注，戴伟俊、吴磊、蒋光泰这些因为伤病阔别许久的熟面孔回到了队里边了。那训练开始之前呢，主教练邵佳一还为他们安排了特别的欢迎仪式，他是搂着吴磊开玩笑说，这是最老的小球员。吴磊呢已经为国家队出战99场了，他呢有望在这两场热身赛当中迎来自己的国家队白场里程碑。那相比于3月的集训啊，国家队这次集训的人员变化幅度是比较大的，有多达10人进行了调整。那年轻球员方面呢，包括首次入队的守门员李浩在内，累计有7名23岁以下的球员入选。现场的训练氛围呢轻松活跃。不过邵佳一之前呢曾经多次表示过，在队里边没有老队员和年轻球员的区分，他最看重的就是状态。那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在中超联赛上半程里边出场时间稳定表现突出的。不过我个人很关心的这个边后卫这个位置，因为成都荣城队的胡和涛因为伤病呢没能入选，所以无论左边路还是右边路，边后卫位置上的人员考察他肯定会是本期集训的重点。所以边路的攻防战术有什么样的展现，是我个人在接下来两场热身赛当中呢特别期待的。那上一期集训和热身赛当中国家队所呈现出的压迫还有快速转换的打法，也需要在这一次集训当中呢去进一步的强化。明天国家队将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队，然后回到国内，9号是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那这两场比赛呢也将是本次集训的重点，尤其是主场迎战泰国队。那大家都很期待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啊真正的本土的主场的首秀。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能还会为吴磊举办100场国家队的纪念仪式。国家队也将通过这两场国际 A 级热身赛为明年的亚洲杯来去磨合阵容，同时还得力争2连胜，争取更多的国际排名积分。邵佳一指导麾下的这支国家队，他的阵容与战术打法也会越来越清晰。
10: 嗯，好的，曾侃。
2: 直通南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你好，焦莹，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12: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言论，毛宁在记者会上说，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他说呢，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呢，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那此外呢，据报道，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威胁。那么对此呢，毛宁表示，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言谬论，是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毛宁说，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认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 不要任由

0: 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焦莹。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依晨、韩雪、刘婷婷，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场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终了眉睫，再交杂再见面。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北京时间16:30。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菲律宾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中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马拉舍维奇，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截至6月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中欧班列运送货物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0.94%、27.46%。当地时间6月2日，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报，俄罗斯于当日凌晨对乌克兰发动联合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100余人受伤，多座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根据通报，本次袭击中，基辅、第聂伯罗、哈尔科夫三座城市受损最为严重。基辅全市共有29处区域遭袭击波及，目前大部分火情已经被控制，仍有5个区的6处现场在持续开展处置工作。此次袭击造成基辅4人死亡，60余名居民受伤就医，伤者中包括一名遭弹片划伤的3岁儿童。当地时间6月2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过去几天内，以军在加沙地带实施多次打击行动，打死5名被以方认定为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武装人员。以军称，相关人员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成员。目前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据英国方面消息，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正在讨论是否在其他北约欧洲成员国部署核武器。据悉，美国已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6个欧洲国家部署具备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而美方官员最新释放出信号，表示对在现有6国之外进行额外部署持开放态度。对此消息，美国国防部及北约均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6月2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2025年7月，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但后来双方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加之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原因，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此刻提示，在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后食用，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中。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食物一次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食用隔夜食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从这个月开始呢，苏州市区的公交车就不再逢站必停了啊，而是要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这种方式，也叫做响应式停靠。
1: 而在这种方式之下呀，苏州的公交车遇到站点有需求停靠，没有需求减速通过。如果没有乘客按铃示意要下车，前方站点没有人候车，司机减速通过站点。如果乘客提前按下车铃，或者是站点有乘客候车，就会规范停靠，开门上下客。
0: 其实从二零

0: 2024年开始，当地就已经有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调整为了这种响应式停靠站。根据测算，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 2.7%， 而车辆百公里的电耗下降了大约 2%。
1: 另外，为了保障新模式的运行，苏州公交集团的所有车辆将升级语音报站系统，车厢内高频次播报提示语，下车的乘客请按铃，并且在车窗、扶手立柱等地方张贴提示贴。
0: 而要是6米到10米级比较长的公交车呢，那每辆就会在座位旁边、站立区、后门等处安装6到14个下车铃，乘客可以就近处安，不用起身走动，不方便按铃的话也可以口头告知驾驶员。
1: 最近这些年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了。成都市公交集团有一项调研就显示，零停巴士可以使线路日均运行速度提升 8.2%， 单线行程时间平均缩短的是6到10分钟，但是其实效率提升它是受到客流分布、占据设置等等因素的制约。那么您接受这种响应式公交车停靠方式吗？欢迎随时留言跟我们聊一聊。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以案说法，老人被热心的阿尔兹海默病专家骗17万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怎么走向全球餐桌。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新闻新鲜说，
6: 北京市一家酒店的2层参加活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王宏源介绍。
7: 在讲座中呢，吕某谎称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名专家，其他的参与人就充当业务员，他们主要是向老年人去高价推销一种细胞口服液还有其他的药品，并且虚构这些相关的药品是可以治疗阿尔兹海默症的，从而诈骗被害人包括尤某某、于某某在内一共是8位老人，共计17万多元。案发的时候呢，被害人的平均年龄已经是阿尔兹海默症症状的老年人。
6: 此案审查起诉阶段，主办检察官傅雪发现，每一起犯罪事实参与人员都存在随机性。
8: 除了吕某这位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症专家，其他的业务员呢都不固定，并且随机性强。同时，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很强，在聊天记录中经常会使用自己能听懂的黑话进行交流。比如说，今天我们要举

0: 人加价销售掺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酚酞的螺旋藻果片。北京西城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周宇介绍，
1: 在这起案子里，涉案人员长期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涉及消费者众多，其中啊还有不少高龄的老年人。这种行为不仅坑害了不特定消费
0: 者，被害案件中诈骗罪占比25%。检察官助理苏博儒指出，
2: 老年人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的比例也比较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也更为迫切。诈骗分子精准抓住了这样的心理特点，以亲情陪伴、嘘寒问暖、情感慰藉为切入点，通过这种长
0: 部分老年人因渴望被关注，缺乏倾诉渠道，对陌生人的善意缺乏警惕。
3: 再一次提醒老年人，要警惕那些伪装成品的收藏、高额理财，还是听不明白也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起来的茶品和项目，都不要相信，也不要参与。我们也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河北石家庄城区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骑车，现场车流密集，车速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卫青、胡向春的报道。
6: 红旗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中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7: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8: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7: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9: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我告诉你，咱们搞你搞错路了，对吧？搞错路了。
8: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7: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8: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7: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就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了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 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

0: 球第一。而在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全国第一，而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了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这两天，2026中国抹茶大会正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怎么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那接下来啊，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史超杰、黎月桥，贵州台记者田婷婷一块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2: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1: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
3: 这款产品去年的5亿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1: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4: 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1: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5: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1: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5: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选准了抹茶这个方向，关键就是怎么干了。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
6: 采明油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100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3个人合作，一天在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7: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
8: 听见奋进的力。

0: 量。
1: 东风
2: 正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理会一号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多国代表及联合国官员对当前局势深表担忧。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一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离班的话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美国与以色列的分歧凸显之时，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将其称为出现了一点小插曲，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一号当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在社交，
5: 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在历次美国和以色列再打他就不打贝鲁特了。所以以色列在关键问题上他还是得听美国的，但是呢他也可以搞一些小动作，贝鲁特不打了，但是在黎巴嫩南部的战争还要持续。所以一方面呢他有一定

0: 周二傍晚的17点整，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FM104.7 间。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坚决反对。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5月31号，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珍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南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5度，较强货源管理。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

0: 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2: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2: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4: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让。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8: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11: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2: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手心常年湿漉漉是体虚吗？手汗症来了解一下。对，手心常年湿漉漉啊，这样的情况好像在孩子身上经常会出现啊。考试的时候汗水浸湿试卷，然后社交握手的时候，因为觉得蛮尴尬的触控操作总是会因为手滑受到影响。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人会常年被手脚过度出汗困扰，所以呢常常被简单归因为是因为紧张或者体虚。事实上呢，这一症状背后很可能是原发性的手汗症在作祟。作为一种神经功能紊乱性疾病，它并非是单纯的生理现象啊，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手段来干预和调理啊，正确的分辨症状，做好日常的护理，也是摆脱手汗困扰的关键一步。我们在运动、炎热或者是进食辛辣的时候，身体会通过全身性温和出汗来调节体温，这属于生理性出汗。而手汗症的信号呢，它是截然不同的，有着几个特点哈。一个就是在凉爽平静的状态下，手掌、脚底或者腋下依然是潮湿甚至是在滴水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症状多发于双手或双脚同时大量出汗，单侧发病比较罕见。还有一个就是和情绪是有关系的哈，一旦感到这个紧张、兴奋或者是有压力的时候，出汗量会显著的增加，甚至是肉眼可见的汗珠，而且呢多始于青少年，在青春期前后出现，并且会长期的持续。那在室温22到25摄氏度的时候，情绪平稳的这个时段，用一张全新的干纸巾平铺在完全伸开的手掌上，轻轻的按压，你就可以判断症状的成。

0: 度了哈，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如果是这个结论是中度以上的哈，而且符合刚刚提到的没有诱因、对称性的这些特点，那么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原发性的手汗症。手汗症呢是身体一个微小部件发出的过强信号，接纳它的存在是消除羞耻感的第一步。我们要学习科学的护理，是重获生活掌控感的开始，而且呢必要的时候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是赋予自己追求更加生活品质的勇气和权利。手汗症虽然不能够完全的根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日常护理方法来得到缓解，提高生活质量啊，这也是一套需要耐心和坚持的组合拳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实时的管理和物理的阻隔，随身可以携带超细纤维毛巾或者是医用的纱布，它们吸水性是很强的，而且呢面料柔软，避免使用一些粗糙的布料来反复的摩擦，以免刺激皮肤。而且呢在需要长时间书写或者使用鼠标的时候，我们可以佩戴指尖透气的薄棉手套啊，在衣物选择上尽量挑选透气性好的纯棉的材质。纯棉衣物呢，能够让手部的汗液更好的挥发出去，减少那种黏腻的不适感。在办公和居家的环境当中，保持空气的流通，使用空调或者风扇的时候，降低环境的温度，有助于减少手掌的出汗。再一个方面就是修复皮肤屏障，来避免引发皮炎的出现。多汗皮肤长期处在浸泡的状态，它的 pH 值是失衡的，容易导致屏障受损啊，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比如说干燥，比如说脱皮、瘙痒，甚至是继发性的湿疹。那么手汗症人群呢，可以通过每天的这个用温水来搭配弱酸性温和清洁产品来清洗手足，避免使用强力去脂的皂类啊，正确的来进行皮肤干燥清洗后，用干净柔软的毛巾轻轻的拍开，尤其是褶皱的部分，切记哈，一定不要用力的擦拭，避免角质层的损伤。那针对性保湿和止汗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皮肤完全干燥之后，尤其是在你睡觉之前哈，立即涂抹一些含有皮肤屏障修复成分的润肤霜。那除了普通的护手霜之外呢，市面上有一些专门针对这个多汗症设计的止汗护手产品，这产品当中呢，通常含有盐铝酸的成分哈，能够暂时的阻塞汗腺，减少手部的出汗。然后呢，我们可以来留一下哪些食物可能会加剧这个手汗症的症状，并且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适当来调整。比如说辛辣的香料，比如说咖啡因啊，还有一些热饮啊，这些食物要适量的饮用。那么保持均衡的营养，充足的饮水，维生素 B 族对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适当的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B 族的食物，能够帮助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多汗的症状。还有就是要规律的作息，充足的睡眠啊，都是有助于稳定的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的调节的。好，更多的关于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接下来时间呢，刚还在电台电波当中在收听我们节目朋友呢，现在就可以移步到多焦健康客户端广播互动，或者是您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那在这个时间里，我们的互动平台已经准点的为各位打开了，在我们的平台当中也欢迎你们来围观点赞和留下此刻属于你的心情。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2: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来，黄昏的17:14，继续来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周二的傍晚，此刻为你们开启的是我们直播的互动时段。那在这个时间里，我觉得也是值得大家来放松的一个时候哈，因为上了一天班了，确确实实是蛮累和劳顿的。对，那进入到六月的第二天了，想着说，哎，给大家送些什么歌呢？所以刚刚盲点了一首《六月的雨》哈。说实话，其实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其实让我想到的是很多年前的《仙剑奇侠传》里头的赵灵儿，还有李逍遥，你们还记得他不？所以很感叹说，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时光如梭，就像翻书一样的快。那我觉得这首歌带给你的情绪不单是关于爱了，还有另外的一些东西，你们可以自己来感受它。

哎，此刻是33度的室外温度了。其实我还蛮庆幸说这个时候我可以坐在直播间里啊，在室内来吹吹空调的。这个月的天气其实各位会经常刷到的是暴雨，对不对？前一阵江城就是持续的阵暴雨天气，所以很多家长啊，宝爸宝妈，大家都蛮担心，就是孩子在上下学的时候，就是尤其是从教学楼放学那个时间段里啊，从教学楼出来然后走到校门口的那一段路，哎，担心孩子千万不要被雨水淋到了。然后呢就是闷热哈，就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就是又闷又热又燥。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会蛮渴望说最好能不能够来一场不上不下的阴天，对不对？有没有说出各位的心里话？所以如果说此刻的天气不够给力的话，我们可以让音乐把心情来拉满，继续来听到这首莫文蔚的阴天。好，听到和看到的是 FM104.7 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为各位开启的是送你之歌，想要听到的歌单可以用文字来打在公屏上。房间的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继续来听到和看到的是 FM 104.7江浙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这个声音其实会让各位很熟悉了，而且这种低吟浅唱的方式李荣浩是一直都拿捏得很有办法的。我觉得他和其他歌手很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相比一些实力派的歌手的声嘶力竭，李荣浩给到我们的感受就是他可以唱出一种对抗之后的疲惫感，就是他的很多歌会省掉那部分就是我们看不到的声嘶力竭的部分，直接给到你的是结束了之后的那段安静。所以这首歌你听到最后我觉得有些孤独哈，但是我觉得也适合在下班路上一个人安静的来听到它。评论区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那在这个时间里，除了广播里头听到哈，也可以登录到手机客户端多焦间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啊，进入到了六月，即将来的也是孩子们最最盼望的一年当中的这个超长的暑期，所以一到了七月之后，你会猛然发觉说，哎，好像最近的机票有涨价了吗？酒店价格一直在涨啊。所以说，想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假期里啊，想带着孩子去看到山川湖海，然后去追寻你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的话，有时候还是要尊重一下钱包的意见，对不对？啊，你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杰伦的《爱琴海》。歌词里头哈，会出现什么呢？啊，比如说蓝色的房子，海风吹开的那扇窗户，还有就是被日落拉长的影子，所以这些景和物都会为你而免费的开放。今天傍晚，我觉得可以换一种方式去到海边旅行。各位刚刚刷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听到看到的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啊，喜欢的歌单也可以用文字来留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心情啊，或者是你最爱的歌手是谁了。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尽管时间已经来到了傍晚，但是这个时候的阳光估计晒在胳膊上，你还是会觉得说有点烫烫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哎，我就不羡慕说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了。当然除了那些已经在海边度假和正在晒太阳浴的朋友啊，就是我觉得当牛马其实也有当牛马的快乐哈，比如说上班时的空调啊，还有公司免费的白开水，还有就是下班路上的心情和下班路上在我们1047的电波里头听到的歌。一场大雨来的歌

那刚刚刷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家人传媒抖音号啊，或者是在这个时段里你也可以登录到多焦江山手机客户端首页当中来找到广播互动。如果说您还没有注册成为多焦用户的话呢，也欢迎你们在手机或者是家里有平板的话，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多焦江山 APP 哈。我们这款产品呢也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么在这个时段里，我们 FM 104.7建人民广播电台和建人传媒抖音号，还有就是我们多焦江山客户端首页的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三个路径当中，我们的直播都在进行同步的声化播出。评论区呢，也可以来留下你喜欢的歌单。在这个时间里听到的是展轩的《晚风》。

是这个周五之后，你会发现，天气会愈发的酷热，而且白天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我这么说会不会让各位感到焦虑呢？但是我觉得话又说回来哈，把当下过好就是最好的仲夏。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7:43，我们的节目呢也告一段落。虽然说忙中将至哈，但是我觉得再忙的日子也要记得按时收工。所以说，不管说接下来的这个天气有多热啊，咱们的心不能躁动。我是真娜。如果说今天的节目里正好有一首歌是匹配你的心情的，明天我觉得也可以再来。下班路上提醒到各位的就是开车还是要慢一点哈。明天依然是这个时间，真娜在电波当中和你们不见不散。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8: 大家好，我是青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岁华诞。即日起，新华社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起播发首篇中共一大此先曾铸新星火。
7: 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
8: 跨境全球品牌出海，2026浙江省跨境电商服务季主场活动举办，助力浙江制造行销全球。
7: 绍兴10岁男孩高启瑞在全国青少年游泳

0: U 系列比赛独揽六金，六破全国纪录。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伟大征程，
1: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岁华诞。即日起，新华社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今天起播发首篇《中共一大，此间曾住星星火》。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和浙江嘉兴。105年风云变幻，历史与未来在此交织，初心与使命在此更续。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从此一颗火种点燃了。毛泽东同志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017年10月31日，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时代变迁，信仰不变，精神传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中所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承载着我们党成立时的初心与使命。百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3: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4: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3: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 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0: GIA 是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1: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2: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1: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持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3: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1: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经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4: 他说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5: 浙跨全球品牌出海2026浙江省跨境电商服务季主场活动今天在台州举办，行业平台、服务商、产业带企业齐聚一堂，从物流链路优化到 AI 智能赋能，从资源对接落到政策护航，一场助力浙江制造扬帆出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6: 台州国际博览中心8000平米的活动现场布置得满满当当，设置了产业带展示、跨境平台、智能数字化、金融物流等7大对接专区，120多家优质服务商、6大浙江优势产业带集中亮相。海关、税务、人行等部门现场设点，为企业一对一答疑解惑。不少台州泵阀、户外用品、家居服饰企业专程前来对接出海信通道。
7: 打包这个你可以放心。
6: 在台州本土企业领先物流的展位前，业务总监叶开能正忙着为一家打算出口水泵的企业答疑。叶开能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优质的物流服务能为出口企业节省不少成本。
7: 现在只拼的是服务跟价格，因为我们属于温岭本土企业，客户有要求我们可以随时上门去服务，从货物接收到报关到到港拆柜，然后就交付客户了，门对门，北美或者拉美地区。温岭以鞋类、水泵、电机为主，我们这一年蓬勃发展吧，应该说爆发式增长，从一个仓库现在已经发展到3个仓库了，人员发展到将近300号人了，政府的支持力度比较大。
6: 物流之外， AI 也正在重塑跨境电商运营全流程。在智能数字化展区，浙江实在智能带来的 RPA 智能办公方案吸引了不少商家驻足，用机器人替代重复人工操作，为跨境商家降本增效。企业现场负责人潘东升说，
8: 很多的电商算账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所以我们出了一个叫跨境取数宝，它把像亚马逊啊、虾皮啊所有电商平台页面上有的那些数据抓下来之后，给它做分析，这个行业竞争力大概多大，咱们怎么样能够切入这个市场，现在可以帮你去做跨系统、跨平台自动的上架、打折优惠、评论抓取、订单整合，只要是批量化操作有规律的，这种我都可以帮你自动化操作。我们国内有10000

0: 客户。
1: 从企业自发闯海外，到产业带抱团出海，再到全省系统布局赋能，浙江跨境电商已经形成完整生态。活动现场还发布了8个国家级优秀实践案例，数据居全国首位。同步举行行业专委会揭牌，五大生态项目集中签约，平台、产业、政策三方合力格局更加凸显。省商务厅副厅长石琪琪说，
2: 跨境电商已成为浙江外贸稳拓调优的重要支撑，今年前四个月出口1099亿元，同比增长27%。今年跨境电商服务季活动服务企业超10万家，我们将继续把服务季打造好，把发展急需的各类资源钥匙送到基层，送到企业，全方位做好支撑。
3: 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今天在杭州富阳区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市区的126个稻米品种同台竞技，现场 PK 最终决出了21个全国好味稻金奖品种，我省选送的浙系鲜稻清香优210入选。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4: 鉴评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稻专家轻轻拨动碗中米饭，对灯仔细观察米粒透亮度、形态、入口细嚼，慢品口感风味，为参评稻米现场打分。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周国兴说，
5: 你看这上面的一层油样的，这样的米就更好吃了，有点像糯米的口感。这个活动啊，又提升了我们品种的这种影响力，也引导了很多大户来种这个好的品种。
4: 这场一年一度的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赏的专家阵容强大，有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万建明、沈阳农业大学的陈温福、扬州大学的张洪成三位水稻科学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成员包括国内水稻知名专家、省级种业机构资深专家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稻首席专家杨远柱连续7年参加鉴评，感慨颇深。
6: 一年比一年好，品质改良嘛，进展非常快，在国家项目的支撑下面，各个育种单位都在努力啊。
4: 这次鉴评会的126个参评品种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其中浙江有10种稻米参评，经专家现场品鉴打分，最终评出金稻11个、鲜稻10个金奖品种，全面展现我国水稻育种的最新成果。中国水稻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副研究员卢林说，
7: 今年样品呢比往年稍微多一些，5、6个是比较新的，就是在食味改善这一方面，育种家们在这方面应该是下了比较大的功夫，所以它这个食味的品质是越来越好了。
4: 其中浙系鲜稻清香优210成为我省历年来第10个全国优质稻食味品鉴推荐品种，它不仅口感好、米质优，还高产，在近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试种过，平均亩产超过640公斤。更难得的是它适应性较广，适合在浙江及周边多个省份种植。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王仁碑表示，接下来将在我省单季稻生产区大力推广该品种。据统计，14五以来，浙江累计审定水稻品种164个，口感持续提档升级，米质3等级以上优质品种占超97%。目前全省晚稻种植面积约800万亩，优质稻推广覆盖率超83%。
8: 浙江首座高速主线站改造的重卡充电站今天在 G60 沪杭高速原浙沪主线大云收费站正式投入使用。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9: 在收费站场地上，6辆集装箱电动重卡正在充电。这批货车来自同乡一家物流企业，要把货物运输到上海洋山港。电动重卡司机刘正鹏说，他们开到这里时，全车电量只剩40%左右。这个充电站每个桩上都有2把充电枪，可以同时插入车上的充电接口，实现快充。
10: 它首先一点离高速口很近，下来之后200米就到了，而且的话这个场地比较宽，车子开进来之后充电位也很多，电流也是很高的。
9: 据介绍，这个充电站配置了10个400千瓦双腔一体式快充桩，可同时为多辆重卡充电。一辆载重30吨的电动重卡充200度电，仅需约30分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沈旭说：“现在高速公路。”

0: 路电动重卡越来越多，但普通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多为小车设计，重卡不仅停不进去，充电功率也远远不够。浙沪主线站地处浙沪交界，改造为重卡充电站，精准填补了这一空白。
1: 它离上海、苏州都是很近的。这条路是从全国来排名，它是排名第三，车辆是最多的，也是重卡包括新能源啊车子最多的这一条路。它的功能呢，我们现在就是一是解决新能源车子啊停车难、充电难跟休息难。
0: 充电站24小时开放，边上配套的司机驿站设有空调、直饮水、自动售卖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等待充电的司机可以免费洗澡、洗衣服，解决长途奔波中休息、如厕、洗漱等现实难题。
2: 昨天在新疆阿克苏举行的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这一中国顶级长距离越野拉力赛中，代表金华五翼阿波罗 RFN 国际车队出征的维吾尔族车手扎克尔雅克甫勇夺环塔摩托车组总冠军。浙江阿波罗运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这座环塔总冠军奖杯再次验证赛场及实验场的造车逻辑。来听武艺台的报道。
3: 当天上午，扎克尔雅克甫驾驶印有浙江武艺的11号战车，以48小时48分22秒的总成绩夺得摩托车组总冠军。此外，他在本届环塔赛事中先后斩获4个金头盔，成为获得赛段冠军最多的摩托车手。在拿到胜利之后，扎克尔雅克甫难掩激动。
4: 我第一次获得第一名，所以我特别高兴，特别激动。虽然是这个拉力赛非常艰苦，但是我们阿波罗有一句口号，再勇敢一点，就是没事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这个口号，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勇敢，再勇敢一点就可以到终点了。阿波罗给我提供了很专业的、很有经验的后勤团队，他们非常给力，有团队的力量才能取得好成绩。
3: 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是国际汽联认证的亚洲顶级国际 A 类长距离越野赛事，被誉为东方达喀尔。本届赛事历时16天，总里程近7500公里，横跨沙漠、戈壁、雅丹、岩岩卡斯特等地貌，对车辆性能、车手耐力与团队保障的要求极高。作为一家专注越野摩托车领域的全球化制造企业，阿波罗一直坚持以赛促研。近年来，通过征战全美越野锦标赛、F4 方程式、红牛 TKO 极限耐力赛等顶级赛事，将赛场作为产品的试验场，产品品质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因而说，
5: 我们是用赛场作为我们的造车实验室，检验我们的产品的质量，提升我们的技术，可以把在研发的时候提前前置，然后第二个的话，在品牌文化打造上面有一定的提升，因为赛场就验证了你的产品实力嘛。
2: 此外，在这次环塔国际拉力赛上，共有迁安、九江、驰越等18家车队，40多台赛车全程加注浙产爱跑103号赛级燃油，征战极限赛场。其中获得全场总冠军的九江赛车加注的是103号赛级燃油，车队共斩获了多个组别的冠军。在竞争激烈的 T1 加组别中，总成绩前10的席位里，8台赛车选用爱跑103号赛级燃油，赛场战绩亮眼。爱跑103号赛级燃油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镇海炼化牵头研发攻关，并承担首批生产任务，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级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6: 近日，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优系列比赛中，来自绍兴体校的10岁小将高瑞启独揽6金6破全国纪录，荣膺本次系列赛男子运动员 MVP。 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上虞台的报道。
2: 2026年全国青少年游泳优系列比赛是中国青少年游泳竞赛体系的核心平台，也是国家队选拔后备人才的主要阵地，被誉为中国泳坛未来之星的摇篮。绍兴体校选派的高瑞启一口气揽获男子游9至游10组400米混合泳、50米仰泳、200米自由泳、100米蝶泳、200米混合泳、200米蝶泳6枚金牌，并且逐一刷新全国同年龄组纪录。惊艳的表现让网友们纷纷称其为泳坛紫微星。高瑞启出生于2016年，主攻自由泳与蝶泳。启蒙教练上虞区绍体校的赵康说，

0: 瑞奇的父母都是田径运动员，最初注意到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爆发力好，从小就比较调皮好动。他父母原本只想让爱动的孩子来体校消耗能量，
1: 对于教练给出来的指示或者是技术的理解就跟其他的小朋友不太一样，包括动作滑平滑幅、转身细节、垂下腿，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每一场比赛都能按照我的技战术要求去做，这就是他有一个聪明大脑和他的身体天赋结合起来才会成就他现在这种状态。
0: 赵康说，目前他正和绍兴市体校领队单永刚一起培养这个好苗子，不过现在还是以基础训练为根本，没有过度挖掘孩子的天赋。
2: 从技术上、细节上、从执行上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3: 他平时会不会跟你抱怨哭？
2: 没有，从来没有。国家队的那套套路监测，整堂训练课的所有的强度都有数据的监测心率。
0: 从重庆回到上虞，独揽六斤的高瑞启没有休息，继续备战十月份的省运会。高瑞启说，
4: 接下来的目标是好好训练，争取省运会拿冠军。
5: 杭州地铁近日试点上线儿童友好专属彩虹通道，身高 1.3 米以下免票儿童走专属宽通道，免刷卡不贴身，更安全省心。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6: 洪芳你好。
5: 这个儿童友好通道具体是什么样的，你给我们来描述一下吧。
6: 那不知道带娃坐地铁的家长有没有遇到过刷卡过闸机的时候，娃先进去了，大人还没进去的情况，或者一不留神呢，娃被闸机夹到的这种情况。那我和我的女儿其实都遇到过，那所以我看到这个儿童友好通道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因为一米三免票儿童现在进出地铁闸机啊，都是要和大人贴身快速进出的，如果反应一慢，就很容易出问题。那今天我在杭州地铁一号线武林广场站 B 口呢，就看到了这个儿童通道，它是一个高为 1.3 米的拱形门框立在闸机旁，门框设计的呢也非常鲜亮可爱，这样呢大人可以正常的刷卡走闸机，小朋友呢自己从通道走过，就没有被闸机夹的这种风险了。
5: 那除了武林广场站，其他还有哪些站点也会有呢？
6: 那目前呢杭州地铁一号线武林广场站、四号线的市民中心站、五号线的后朝门站、六号线的建燕路站上是有上线试点的。那这些站点呢都是在少年宫啊、儿童医院啊、商场啊等亲子出行比较多的地方，那未来呢也可能在更多的站点设置。那在这里啊，我们也要再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儿童友好通道是仅限于我们一米三以下的儿童使用的，大人呢请不要弯腰通过。好吧。
5: 好，谢谢梦玲。
7: 2026年杭州市小学一年级新生网上报名今天启动，到本月四号，每天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家长可以通过浙里办 APP 或浙江政务服务网填报，仅可选报公办或民办一类，民办限报一所，报名截止后信息不可变更。本月30号同步启动公办第一阶段录取，民办电脑派位，7月10号公办招生基本结束。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7: 关注国内外新闻。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于5月至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5: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7: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
5: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到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
7: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媒体报道称，援引一名熟悉美伊谈判情况消息人士的话，谈判已经重回正轨。 伊朗媒体此前报道说，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持续发动袭击，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暂停。但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表示，他已经与以色列方面通话，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
5: 美国白宫当地时间一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的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收割机和一些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25%下调到15%。调整后的关税措施将从8号开始实施，但从2028年1月1号开始将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
7: 俄罗斯当地时间2号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基辅市等地的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军使用的燃料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称，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
5: 截至菲律宾当地时间2号，菲律宾安赫莱斯市在建楼房坍塌事故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0人，仍有多人失踪。该在建楼房于5月24号凌晨发生坍塌，一度导致30人受困。坍塌建筑为混凝土结构，事发时已建到第9层。
7: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吴路遥，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9: 传播心事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3: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3: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3: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申侯乙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5: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7: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8: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7: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5: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9: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5: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10: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1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

0: 的应对，
1: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2: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1: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3: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这可是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5: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4: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6: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7: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6: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8: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3: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9: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1: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0: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1: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2: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3: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

0: 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烟水问题。
1: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六月延续至九月三十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2: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1: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3: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5: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4: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6: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3: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7: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3: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9: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1: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0: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7: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7: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3: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7: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9: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 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9: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20: 反映民生，
1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暖阳计划精准助力困难老人康复。第3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4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芬、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
20: 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19: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暖阳计划是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的老年康复专项行动，我市于2025年12月落地实施，核心目标聚焦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康复服务供给不足这一民生痛点。今年1月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机构及重点点位开展全面摸排，为38名重点困难老人建立一人一道、一人一策服务台账，构建全流程康复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康复服务超1000人次，实现重点困难老人康复需求全覆盖。在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68岁的王朝阳老人曾因多种慢性病，长期遭受腰痛、髋关节疼痛的折磨，行动不便。如今在专业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已能走上一段路。老人王朝阳：
21: 那个颜色关节炎，半年多了，快1年了，好得多了。
19: 依托浙江康复医院驻点专业团队，针对老年人高发的颈腰痛、肩周炎、偏瘫、帕金森等病症，工作人员为老人们量身提供推拿按摩、运动疗法、关节松动术等个性化康复服务。浙江康复医院驻点工作人员金家秋介绍，经过系统化康复干预，其中36人肌肉力量逐步改善，5人关节疼痛明显缓解，11人关节活动度有效提升。金家秋：
22: 目前为止，老人的回馈都还不错，而且的话已经有不少老人，他们的话已经是从卧床的状态转为就是能够自己下地行走。
19: 康复服务不止于机构内，更向社区家庭延伸。为推进居家社区互助型养老服务，5月11号至12号，市民政局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虎山街道世新社区相继举办老年康复公益讲座。浙江康复医院治疗师许文进现场讲解防跌倒、认知障碍照护、居家康复等实用技巧。许文进：
23: 一个呢是可以普及健康知识，了解到我们日常的基础疾病的一些常识啊，同时也能掌握我们的居家康复啊、日常养护啊和一些慢性病的这个管理的基本方法啊，能够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
19: 世新社区居民李洪富：
24: 有用，对我们老年来说，就是多学会了一堂对身体保护好自己健康的一个最好的课程。
19: 同时，专业养老护理员能力也得到同步提升。今年4月，市民政局特邀浙江康复医院专家对全市32名养老机构护理员开展康复护理专项培训，涵盖基础护理、慢性病护理、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护理5大板块进行实操教学，确保护理员学得会、用得上。市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陆涵倩：
23: 一是希望能够去进行一个扩面，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居家的困难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康复服务；二是持续开展我们的这个康复治疗服务，再还有护理员培训；再三是更好的去深化我们的邻里互助加我们的这个专业康复的这样一个体系，希望能够打造我们的一个江山样板吧。
2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30号，第3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 会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19: 交通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30号，参加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的嘉宾在将考察特色产业发展、台资企业运营及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考察团首先来到浙江天际沪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展厅详细了解其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体系与市场布局。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矩阵企业，天际沪感器公司从校办工厂起步，深耕计量用沪感器领域，依托智能工厂与未来工厂建设，稳步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给嘉宾们留下深刻印象。随后，考察团走进江山精炼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链条自动化生产流程、核心工艺及质量管控环节。该企业为台商独资企业，也是专业生产制造链条的技术型企业。嘉宾们对台商选择江山、扎根江山发展表示赞赏，纷纷为企业深耕精密制造、坚持技术创新的务实举措点赞。最后，考察团来到大陈乡早田范村，参观村庄环境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了解早田小院咖啡馆新业态，查看温玉金中草药种植基地。嘉宾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深入了解村庄在业态培育、文化传承、产业复民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对早田范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乡土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台湾省彰化县开台国盛宫主委郑学聪：
0: 那今天考察了两个台资企业，针对了他的资本支出有一定的了解与看法，也适合说台商来投资啊。考察这个乡村社区的，也觉得说非常符合人民宜居的小镇啊，很适合说台湾人宜居来这边。
20: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5月29号，市妇保院五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19: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30号，2026年善行江山、乐享银铃、同心伴夕阳大型公益服务活动在市慈善广场温情举办。上午8:30，七大服务区同步开放，涵盖健康义诊、生活便民、科普宣传、文化娱乐、心愿认领、银发阅读及六一特色服务，全方位满足老年与儿童群体需求。六一特色服务区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城南小学的孩子们积极开展义卖活动，现场开展隔代互动、家风故事分享活动，传承优良美德。心愿认领区内，青少年爱心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踊跃认领老人微心愿，传递浓浓温情。健康义诊区人气十足，市妇保院提供基础体检、中医理疗服务，康丽眼科医院开展视力筛查、眼病科普，银发心理服务台为老人疏导情绪、普及健康知识，生活服务区里免费义检、家电维修等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难题。科普区内同步开展反诈、养老维权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奖问答活动趣味十足。文化娱乐区设置套圈、投壶等适老游戏。本次活动累计服务老年群体654人次，辐射市民近1000人。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号，由市卫健局关工委、市残联主办，市第四人民医院关工委、市儿童康复中心承办的“同享阳光，快乐六一”亲子趣味活动在市残联副大厅举行。60余名特殊儿童携手家长，在趣味游戏与暖心陪伴中，共度欢乐温馨的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引导下，亲子组队参与趣味捉鱼游戏。孩子们卸下拘束，沉浸式体验游戏乐趣，家长全程耐心陪伴，增进亲子情感交流。游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享香甜蛋糕，甜蜜氛围萦绕全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期间，杭州真闪亮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和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为孩子们送上休闲零食、益智玩具及马年专属玩偶等物品，用实际行动守护特殊儿童成长。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0: 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最后是乡村采风，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冰、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防、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一期现场，朱素芳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唐源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
0: 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一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三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三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三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县市区第二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三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二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一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洋、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一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一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一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近日，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双塔街道黄陈小区广场开展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工作人员通过抽奖问答、免费接种疫苗、现场办理证件等方式，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黄陈小区内养犬居民较多，日常养犬相关问题也较为集中。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发放文明养犬宣传手册，手册里清晰标注了疫苗接种点位、办证流程，同时列明违规养犬相关处罚规定，内容丰富实用。不少居民闻讯赶来，从问答箱里抽取问题，在一问一答之间掌握文明养犬相关常识。此次活动还邀请江城宠物医院工作人员到场驻点服务，为居民提供犬只证件办理、疫苗接种等一站式便民服务，其中国产犬只疫苗全程免费接种。市综合执法局直属纵队特勤中队副中队长于海燕：
5: 因为我们在实际处理的过程当中啊，发现有些犬主他是疫苗已经打了，但是呢没有办理犬证，所以我们就开展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现场可以打疫苗，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年审和登记，然后顺便呢也一起宣传。
0: 据统计，当晚共接种疫苗7剂次，办理养犬登记证件6本，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份。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采收黄金花，拓宽增收路。
3: 聚焦三农。

0: 功效，经冻干加工后可用于日常泡茶、泡酒、煲汤。多花黄金种植周期较长，深度开发黄金花系列产品，能有效拓宽增收渠道，提升种植综合效益。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吴增军，
1: 根据测算，它这个花茎一亩可以采摘100斤以上。那么根据当前售价，基本上一亩能够增收3000多块钱。同时呢，根据我们研究，就是这个花把采掉以后啊，能够促进它的营养成分往下面传输，那么就进而带来我们这个快茎的膨大，能够促进它的膨大。换句话说，就是采花能够促进这个黄金地下快茎的增长。
0: 近年来，我市大力发展黄金特色种植业，常态化开展科学育苗、绿色病虫害防控、林下套种、精准施肥等技术培训与田间指导，推动黄金种植从传统粗放模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转型。目前，全市黄金规模化种植面积已突破5000亩。吴增军，
1: 下一步呢，我们就想就是在我们江上的全部的这个多花黄金种植户里面能够推广，把这个将这个花采下来作为新的产品来开发，也是一个很好的增收的途径。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4: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4: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4: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4: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4: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助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4: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5: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农耕乐园趣味多，亲子劳作伴成长。
2: 乡村采风，
0: 5月24号，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30组亲子家庭走进白亩水田，通过插秧竞赛、水田摸鱼等活动，体验农耕劳作，乐享亲子时光。活动现场，田埂上整齐插着彩色三角旗，将连片水田分割成一个个规整的竞赛区域。

0: 比赛开始后，各组亲子家庭迅速投入状态，家长与孩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家俯身弯腰扶苗栽种，传递秧苗，有条不紊地完成插秧劳作。紧张的插秧比拼结束后，趣味十足的水田摸鱼活动接续开展，孩子们手提小桶挽起裤脚，和家长一同踏入泥塘，在水中来回走动，俯身摸索，齐心协力抓捕鱿鱼。这场兼具趣味性、体验性和教育性的农事体验，让每组亲子家庭都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黄安年，
1: 感觉在课本上插秧苗很简单，今天插了一次感觉有点难。
0: 参赛选手祝佳涵，
2: 我感觉很开心和爸爸一起过来，插秧很辛苦，我要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0: 家长黄孙，
3: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实际到田里面看过，有些都不知道粮食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带小朋友亲自来体验了一下，知道这个粮食得之不易。
0: 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工作人员张哲浩，
4: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亲子在周末有更多的陪伴和游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在课堂以外学到更多有关农耕的知识体验。
0: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将紧扣四季节气时令，持续推出各类农耕体验活动，让更多亲子家庭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6: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7: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8: 哦，为什么呀？”“
7: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6: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8: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5: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
10: 地址：市区双塔街道五家山村六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1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缺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一年四季当中，如果分明的话，其实秋天是最好过的，因为它没有夏天那样的热跟躁动，也没有冬天那么的寒冷，它反而是在一个最舒适的季节当中能够舒展你所有的情绪。听歌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其实在某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要去听那些特别激烈或者特别伤感的，大部分时候我们都会选择一个适当的节奏来陪伴你宁静就是幸福的生活。我是王佳，欢迎你跟我一起听歌。我觉得很多歌是没有性别的，男生唱女生唱都会有自己的味道。今天要给你听男生们来唱那些曾经被女生唱红的歌。

歌手的分类有很多，你仔细看你才会发现，原来有一类歌手他们真的常常出的是发烧片还有翻唱的专辑，可是呢因为他们有很漂亮的声音，有很特殊的配器的处理，所以那个歌就变得跟原唱有一点不一样。彭佳慧有一首歌叫做《甘愿》，当年收录了《甘愿》这首歌的那张专辑是我觉得迄今为止他最经典的一张专辑，因为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叫《旧梦》，到现在这都是很多的男歌手在翻唱的时候非常喜欢选的两首歌。今天要跟你听的这个男生呢，他的名字叫做李维，如果我不是在找翻唱歌曲的话，我都不会知道有他的名字存在，可是呢我还是小心翼翼地听完了他所有的翻唱专辑里面的歌，并且挑出其中的这一首来跟你分享。他其实有几首翻得很好，比如说《美丽心情》还有《祝我幸福》，但是排在第一位的我觉得应该是《甘愿》，因为这首歌里面他的闽南语或许我不是最称职的评判，我觉得有他的恰如其分之处。那同时这个曲子改编的和原曲相比一样的安静，一样的深情，而且非常凸显他的声音。我觉得有些歌跟有些歌手的声音就是应该天衣无缝才能够成就这首歌，有时候是声音驾驭不了歌，有时候是歌不适合那个人，只有一切刚刚好才会成为我们不应该错过的经典。

小女生的时候听过的这首歌，当年的演唱人也是个小女生，她的名字叫做范晓萱。 Rain 一直到今天都是带了很青春记忆的歌曲。不过今天晚上要跟你听的是这首歌的创作者郭子。郭子实在是一个太懂女人的人，不论是少女还是少妇，你知道为什么吗？你听他写这首歌，你就知道那个小少女在等雨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多么恬静美好。可是他是一个大男人写的。他还有最成功的一个作品，我个人非常喜欢刘若英单身日志那一场演唱会，而那一场演唱会的导演就是郭子。他甚至从所有的舞美编排，所有的脚本都是由他来完成，而且小到刘若英在里面的任何一个舞蹈动作他都要先示范一遍，可能甚至比刘若英做得更好。他根本就是一个女人的心，只不过就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

现在为什么有一些盲听来选秀的节目会那么受到欢迎？是因为人的眼睛常常会欺骗自己，我们会比较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你看到一个美丽的人，你在心里就会为他加一点分，哪怕他品性不是那么好，他声音很难听，他可能个性很糟糕。而相反的，你看到一个不那么美丽的人，你首先不会想到他是不是有一个美好的心，有一个很漂亮的声音，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内心世界，你可能早早的就给他打了一个很糟糕的分数。因此，当一个选秀节目只是需要一个声音的时候，那就靠声音来说话；当你只需要记忆力的时候，那我们就靠记忆力来说话。可是很多比赛往往都不是这样。所以当苏珊大妈在英国达人上唱那首《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她普普通通的外形跟她像天籁一样的声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令所有的观众震撼。我们马上要听的可能是一个很相似的例子，在台湾的《超级星光大道》那个节目上，小胖林玉群，她普普通通的外表还稍稍有点胖胖的，大家看她可能也没有抱什么期望吧，但是就是这个没有期望值的选手，当她的声音一出来，那个漂亮，那个高音立刻就征服了所有人。据说他翻唱惠特尼休斯顿的视频，在世界著名的视频网站上达到了相当高的点击量，他也因此成为台湾之光。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他在路上找到了他自己。而对于观看者来说，我们要发现一个人真正美好的东西，唯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靠近他。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可能到现在你都不知道 Tank 是谁，可是呢，今天想要跟你听其他版的这个男生版本的《忽然之间》，但我觉得莫文蔚的《忽然之间》已经很难超越了，换一个版本，只是换一种呈现这首歌的方式。

有一次在现场看李宗盛的演唱会，他在舞台上越来越游刃有余，我觉得那不是年轻的时候登台的他可以比拟的。他自己也说，年轻的时候登台都很害怕，因为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幕后人。

员，登台多少有点底气不足。可是现在呢，越来越自然，是因为走上舞台不是为了秀自己，而是为了跟大家分享自己写过的歌。而他也相信，愿意来看他演出的，一定都是爱他的人，不会在乎是不是走音，是不是忘词，是不是衣服穿得不够漂亮。我记得他在演唱会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给女歌手做每张专辑的时候，都试图要很了解他们，喜欢他们，要想象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样子，他们的体态，才能够为他们写出那些像量体裁衣一样合适的歌来。说这句话的时候，台下一片掌声跟小小的讪笑声，可是他不理会，他说事情就是这样啊。关于阴天这首歌，他讲了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歌词，说耳边响起的不知是序曲还是完结篇，说那是他的真实经历，说特别害怕参加喜宴，每次听到婚礼进行曲的时候，他就很搞怪的在想，哇，这个进行曲到底真的是开始还是将来有可能是结束的曲子呢？回过头来他在调侃自己，没关系啦，我也办了两次，估计有人会这样想我吧，不害怕联想，不害怕提到自己，自嘲的精神，这是人生自在的开始。

0: 其实翻唱《遗憾》这首歌的人不多，方炯斌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位，因为我第一次听他翻唱这首《遗憾》就很被吸引，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他唱这首歌，我都会想起许美静。也许是《遗憾》这个歌名又让人重新审视一遍许美静的人生，觉得那曾经在娱乐圈或者是歌坛闪耀过的这颗星星，到现在的杳无声息，真是一种遗憾。你听过许美静的第一张专辑吗？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很好听。也许就像李宗盛说的那样，当年那张专辑的制作人陈嘉明说到爱有点沉重，但至少他很懂他，也很欣赏他。
1: 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我们听过很多苦大仇深的情歌，但其实爱情当中也是有非常甜蜜快乐的这一面的。于是我们来听20年之前的李玟所演唱的《真情人》。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好几个梗，首先你看这一句哈，不用再问，我心里确定你是我的 number one。 这个时候想到的那个梗是，如果两个人对话，一个人说，等等，最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另一方的标准回答就是爱过。其实对方是想问这块路况怎么样呀。还有接下来这句，我的情人，我爱你，我相信我是你的梦中情人。哎，这该多自信啊。想起一个歌手朋友跟我说的真事儿，说有一次去做签售的时候，有一个人特别淡定走过来说，你好，我是你的偶像。他说，诶，我怎么好不知情啊，你谁啊。有些语言的语序要特别注意哈，就像是在电台节目当中，比如说到半点要进广告的时候，主持人说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如果稍稍换一下就会变成不要回来，马上走开，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真走喽。还有像当年我们听到李玟的时候，会想到一个说法是天使般的脸庞，魔鬼般的身材。如果说错的话，天使般的身材，这挺好的哈，魔鬼般的脸庞，请问这样的组合你要品一品吗？平时咱们节目当中往往都在播慢歌，还有很多可能会引发你一些思考的歌曲，但有些时候也希望让你嗨一下，在音乐当中跟着蹦一蹦，就算不

想蹦，怕闪到老腰老腿的话，也可以坐着抖抖腿哈。这样一些歌曲都有这样的功效。而这半个小时，咱们要再次回到2000年，听一组20年之前的快情歌。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我们来听嗨歌。刚才这样一首歌曲是由易家扬填词的一首翻唱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其实也是翻唱的。我先不说这位歌手的名字，也不说这首歌曲的名字，你听听看这首20年前的歌曲还有印象吗？这位歌手你还记得他吗？我猜你应该是听过的。

这是在我中学时代特别红的一首歌，徐怀钰所演唱的《誓言》。我记得当年班上女同学排过这首歌的舞，当时觉得是跳舞，但后来感觉像是跳操。在多年之后，有看到一些阿姨们在用这首歌跳广场舞，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真的是还挺劲爆的。当年这首歌的曲风可谓是时尚时尚最时尚，二十年过去了，这个歌曲跟时尚可能没太多关系，甚至于演唱者本身都会被人贴上一些标签。有一次徐怀钰在我家乡成都办演唱会，我一个朋友听了之后，我说刚干嘛呢，他说听个演唱会，我说谁呢，嗨，一个过气歌手的，我说哪位啊，

呀，暂时停下来，也是翻得很劲爆的一首歌曲。徐怀钰当年被誉为是国民天后，据说一开始是因为在家里洗刷刷洗刷刷洗衣服的时候，阳台上唱歌，然后被星探发现了。于是那之后就有很多姑娘在晒衣服的时候死命的吼，但我觉得可能是吼的方式有点不对哈，也许吼的是青藏高原，结果那个熬又没熬过去，青藏高，星探都给吓跑了，甚至于吓晕掉了。人生的机会可能有很多，人生的意外也可能有很多。之后的徐怀钰发展上遇到的一些问题，你说现在在复出，真的不得不说时代已经改变了，我们这些当年熟悉徐怀钰的人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力气没有兴致再像当年那般去追，而现在主流的听者们对于当年这些名字又感觉有些陌生了，所以我们只能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们节目是一档老歌节目，但不是那种装得特别深沉，每天都是抒情，每天都是煽情让你难受的，有时候也会集结一些老歌当中的快歌给你听。比如说今天我们在重回20年之前，但是我们的怀旧之旅一点都不伤感，这些情歌每一首歌都是那种得到之后的感觉。细数20年之前的华语歌坛，除了港台的歌手之外，内地有一位歌手当年非常非常红，他从90年代红到了本世纪，而现在他是一位大老板，还是直播带货当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的名字我也先不说，你听听看，也许你还记得他当时主持过一档节目叫做《城市之间》，这首歌就是他所演唱的。

这是一首非常有时代感的歌曲，因为歌名叫《爱在两千》。有些歌曲在唱着那个时代，比如说还有一首歌，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那首歌叫《新年快乐》，但第一句唱就是“忙忙碌碌的你我他”，我们应该哼出来哈，“忙忙碌碌的你我他，我们可以歇歇啦。”前夕的龙年已经盼到，我真幸运，两千年你好吗？还记不记得这首歌？谢雨欣唱的《新年快乐》，当时也是非常红火的一首歌，但这些歌曲。它有非常明显的时间的痕迹，所以过了那一年之后，我们可能很难再去提及它。就像这样一首《爱在两千》，而如今20年都已经过去了。这首歌曲演唱者是林依轮，提到林依轮这个名字，你会想到什么歌曲呢？有可能是《爱情鸟》，呼呼呼呼；有可能是《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火火的歌谣；还有像快乐出发等等歌曲，也有可能是林依轮主持过的一档电视节目，叫做《城市之间》，当时在央视五套播出的一档那个时候也很红的电视节目，还有可能你吃过林依轮他们家的辣酱，吃过他们家大米，还有可能在 VR 的直播间看过林依轮。接下来我们就要讲一个故事，那是在03年，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认识了一个热爱街舞的男孩，叫董海峰，两个人坠入爱河。那个时候呢，董海峰在给林依轮做伴舞，而那个姑娘的妈妈觉得和这个伴舞的男朋友在一起可能没有特别幸福的生活，不是太支持。后来呢，他们俩通过自己的努力，生活越过越好，而且现在说出这个姑娘的名字，我猜你一定认识，她就是薇娅。没错，当年薇娅和她那个时候的男友，现在的先生，就和林依轮已经认识，所以你才会在薇娅的直播间看到林依轮的出现，所以林依轮和薇娅才会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你常听到薇娅在说到轮哥，也就是你熟悉的歌手林依轮。好像有点破次元的感觉哈，以前我们听的《爱情鸟》当中的林依轮，看电视当中的主持人林依轮，诶，怎么跟大家熟悉的薇娅以这样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了？所以我说老歌又有新知，如果您单听歌单看直播，也许都不会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是有一个 DJ 跟您解说一下，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些往事啊。这半个小时我们再一次开启不老时光机的节奏，回到2000年，听一组20年之前的快情歌。刚才三首歌曲都是非常坚定的爱，非常快乐的爱，而现在这首歌曲虽然说节奏好像也挺嗨的，但其实你可以听出有那么一点点的犹豫。这首歌曲来自于2000年周传雄的《忘记 Transfer》专辑当中，由他作曲的一首《心血来潮》。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听老歌，聊聊生活。

0: 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2: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

0: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2: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3: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3: 文运传承自信中。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瑕发难。篝火周围摆了十多张长大木屐，没有油漆，还是粗糙的木质本色。屐前坐着村中的老人县吏和作为贵客的白金青年，以及那位始终拿着马鞭的少年。木屐上摆着装酒的大陶罐，一碗方肉，一碗苦菜。木屐外围层层叠叠坐着旺化里的男女老幼300余口，十多人一圈，每圈中间有2碗菜一罐酒，总角小儿们在篝火间窜来窜去的嬉闹着。精瘦的黑六坐在长大木屐的最边缘，显得很是局促。木屐中间的一个白发老人向县吏贵客和黑六点点头，拍拍手，全场顿时安静下来。老人苍老沙哑的声音在夜空回旋：父老兄弟姐妹们，今日变法三喜，万化新理落成，土地重新分过，我等成了自由民。来，我等为此三桩大喜先干这一碗了。说着端起面前的陶碗，和邻座白金青年当的一碰。干！全场轰然笑叫，叮叮当当碰起来喝下去。老人一抹白须，慨然道：这社火大会，一来是为了庆贺，二来是为了交代一下公事。新法按一里一制，不再是一族一制。同里可以多姓杂居，族长不再是官府认可的吏员。村社公务今后就由里正办理了。我这族长从今日起也就退隐了。王大人，请你委任里正吧。黑衣县吏站起来高声道：奉下归县令之命，委任黑六为王化里里正，推行官府新法，依法治理民事。才！全场拍掌欢呼：黑六万岁！黑六满脸通红，站起来连连向场中抱拳打躬，使劲儿清清嗓子道：黑六蠢才，以往是个黑班萨，斗大字不识半声，官府抬举赶我这黑班萨上阵，只好奉命。我望化里分为8甲联保，每甲10户，日后8个甲长要多操心，村人须得严守新法，不然官府要连坐治罪嘞。我望化里是新民里，大伙儿都是刚刚脱籍的泥猴黑班萨，一定要争光。一个老人高声道：李正放心，左庶长法令严明，孟西白三族族长都被处了斩刑，谁还敢以身试法？一个女人大声说：只要日子好，犯法吃撑嘞。众人大笑，乱纷纷喊彩喊好。黑六长胳膊一抡：好，舞社火了，舞社火啦！众人一片欢呼，年轻的姑娘后生们笑着跳着，在篝火上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松木火把，高高举着，成群结队地跑向村边。小儿们也笑闹着窜前窜后，一片同声嚷叫，围绕新村的小道顿时成了一条火龙，一条欢笑的河流。很快，

0: 所有女人和壮年男子也都加入了社火行列，漫山遍野地挥舞着火把，手舞足蹈，粗犷热烈地跳了起来，放开嗓子满喉而吼，山野间充满了狂野的呐喊。留在篝火边的老人们则点起了三炷香，各自拿出乐器，凝神地奏起村社歌谣。那乐器只是最简单的陶埙和竹池，也是民间最基本的两样乐器。然而，在月色清冷的秋夜旷野，却显得饱满而激烈，凄婉而悠长。《诗经》云：“如埙如池”，说的就是埙池合奏的音乐境界。陶埙呜咽低沉，如泣如诉。竹池清亮悲怆，如慷如慨，埙池合奏，刚柔相济，将秦人秦风那种酸楚激昂的奋激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乐声中，一个老人敲着瓦片，席地高歌：“皇天厚土，育我子民；狐兔硕鼠，迭我苦心。背卧黄土，求我天神；灭却狐鼠，复我大秦。”农人们深沉地唱和着：“灭却狐鼠，复我大秦。”白金青年听得泪光盈然，慨然长叹：“汝得秦地，方知埙池之各中三昧也。”主持社火开场的老人不禁问道：“后生啊，看你是个山东读书人，你说魏国变法几十年了，庶民百姓有秦国这光景吗？”白金青年摇摇头：“老人家，魏国是蛇蜕之变，秦国可是龙腾之变，不能比也。”老人哈哈大笑：“说得好，秦国这龙头就是左庶长。”白金青年不禁摇头低声笑道：“老人家可不敢这么说，犯忌也。”老人倔强地梗着脖子：“咋，犯甚忌？那是你们山东六国人的小肚鸡肠。我大秦左庶长说了，秦法诛形不诛心，懂吗，年轻人？”白金青年一怔，喃喃自语：“诛形不诛心，好，说得好，有长进。”又抬头笑道：“老人家，左庶长对老百姓好，老百姓也要对左庶长好，是吗？”“那还用说？既然如此，不能给左庶长帮倒忙也。”“帮倒忙？别急，我想想。”“你这后生想得蛮深，可是要去岳阳？”“想去看看。”“可是要去求官？”白金青年一笑：“做不了官，做生意。”“做生意好啊，我秦人眼看日子就好起来了，你等就将山东的好东西多运过来些，针头线脑啊，桑麻粗布啊，盐啊铁的，老秦人实诚，不会亏生意人。”白金青年大笑起来：“好啊，老爹，我记住了，一定给你送来。”次日清晨，那辆篷车离开了万华里，一上官道，少年甩响了马鞭，两马展蹄，车行淋淋，向西疾驰而来。暮色时分，行至骊山脚下，西北方向的岳阳城已经遥遥在望。这时，骑马少年笑道：“公子快看，那是秦国骑兵吗？好怪。”车篷布掀开，白金青年向骊山看去， 只见大约一里之外，一支马队从南边的山原上飞下，马上骑士背负短剑，身姿矫健，骑术显然十分高超，只是没有头盔铁甲，而且都是黑白两色的布衣，在秋日暮色中显得很是怪异。眼见马队疏忽间飞进了骊山谷中，白金青年大皱眉头，这不像军中骑兵，倒像游侠一般，然则哪有结队成行的游侠。说话间已经跳下车来，莫慌，稍微等等看。少年笑道，晓得了，便将内侧马匹的肚带解下来，做出修理的样子摆弄着。白金青年则悠然地踱步，眼睛却没有离开那道山谷。片刻之后，只见山谷中断断续续地走出了二三十个挑担之人，最后是一辆光里光当的牛车。一出山谷，这些人便分散到不同的田野小道，从不同方向朝官道走来。白金青年目光闪烁着低声道，沉住气，照旧。挑担者们陆续走上了官道，有人挑着干柴，有人挑着草药，有人挑着兽皮，他们都穿着黑粗布衣，擦着汗，光着脚，各自从篷车旁匆匆走过，没有一个人看白金青年和少年一眼。最后那辆牛车咣咣当当驶来时，赶车者拱手笑道，先生何故停车，可否要我帮忙？白金青年连忙拱手回答，马肚带断了，足下可修的。黝黑的赶车人笑道，常年赶车，小事一桩，小哥我来看看。走到少年面前，拿过马具肚带一打量，笑道，这八成新的肚带如何能断，小哥会不会驾车？少年低头，刚学会。难怪。黝黑汉子利落地从怀中摸出四根铁钉，在口中抿抿，又从随身皮带中摸出一个小铁锤和一块牛皮，将肚带在路边一块青石上铺平，用牛皮包住断口，当当当将四根铁钉定时打平，递到少年手里。好了，我走了。白金青年拱手笑道，看足下做工如同工师般神妙，佩服佩服。黝黑汉子笑道，多成褒奖，我本来就是铁工。好，你们走。白金青年问，足下可是到岳阳做农具生意，不妨同行。黝黑汉子道，我是受雇给人送货，牛车忒慢，先生自管走了。说罢牛鞭一扬，嘚的一声吆喝，牛车咣当咣当地走了。白金青年望着牛车汉子的背影，沉思有情，说道，走。便上了车。少年上马，一扬马鞭，马车淋淋而行，直到岳阳城外才赶上牛车和挑担者们。白金青年向车棚外一瞄，脚下一跺，篷车进了岳阳东门，直奔魏峰客栈。侯莹正在焦急不安，五天前安逸捎来书信，说白雪姑娘马上要到岳阳，一是先不要告诉未央，二是就住在魏峰客栈。侯莹知道白雪办事向来准点准时，便准备好房间等候，按照路程昨日就该到达，何以今日天色已黑还不见踪迹。侯莹本想到左庶长府告知未央，想了想决定还是等等再说，今夜要是不到，那一定要去找未央。正在庭院愣怔沉思间，猛然听得门外车轮之声，大步走出，却见一辆篷车已经停在门口，马上少年笑盈盈问，足下可是侯莹大哥？由此一问，车中不是少主白姑娘还能有谁？侯莹连忙拱手答道，在下正是侯莹， 白姑娘，请。车中走下白金青年。侯兄，别来无恙。侯莹笑道：“一切尚好，白姑娘真叫我认不出来了，请。”白金青年笑道：“路途方便，岂有他在？”便跨进了高高的青石门槛。侯莹领着白雪穿过两排宽敞整齐的客房，来到后院，又拐进一个圆门，来到一座僻静的跨院。但见小小庭院，三间精舍掩在黄叶萧疏的树木之中，石墙石门坚固隐蔽，幽静非常。侯莹拱手道：“白姑娘，岳阳不比安逸，只有这处小地方了。”白雪笑道：“多好啊，我还想不到你有如此幽静的小院儿。他在这里也住过吗？”侯莹道：“正是，未央兄在此住过三个月。”何丫，快来见过白姐姐。
1: 哎，来啦！
0: 精舍中一声清脆的答应，一个干净整齐的布衣村姑跑了出来，手中还拿着抹布，脸上红扑扑，两团红晕，没说话，先甜甜的一笑：“
1: 大哥，白姐姐是哪个？”
0: 侯莹指着白雪道：“这位是白姐姐。”村姑天真的笑道：“
1: 哟，好漂亮的大哥哥，是姐姐吗？”
0: 说着一躬到底，却是男子礼法。白雪、侯莹与少年一起大笑起来。白雪笑道：“这位是梅姑姐姐，也见过了。”村姑嗤的一笑：“梅姑姐姐，这是甚叫法？”又是一躬到底。白雪、梅姑被村姑的天真憨慢逗得乐不可支。白雪笑道：“她是侯兄雇佣的丫头？”侯莹笑道：“不是，她是未央兄访秦时带回来的一个小村姑，家穷养不起，刚来时和泥猴一般，名字也是未央兄取的，叫陈和鸭。”白雪感动的眼眶一红，抚摸着小和鸭的头发：“和鸭，跟着大姐，大姐叫你不再受苦。”和鸭咯咯笑道：“
1: 我要回去了，老爹捎话来，我家有地了，大姐到我家住去好吗？”
0: 白雪笑道：“好啊，一定去。”说话间已经到了掌灯时分，何丫已经将房子收拾得妥帖干净，梅姑又利落地摆置好随身带来的一应物事，小庭院变成了温馨幽静的闺房。饭前，白雪将侯莹叫到一边，悄悄说了路上的奇遇，两人商议一番，便吩咐开饭，饭后分头稍事准备。侯莹和梅姑换了装束，飞出了客栈。等了片刻，白雪也换了装束，出得客栈，向左庶长府悠然而来。四，荆南突然失踪，刺客突然出现。左庶长府灯火通明，依旧一片忙碌。抗田风波平息后，新田法在秦国势不可挡地推行开来，贵族们一片沉寂，听任摆布。未央却从这种沉寂中嗅到了一丝异味，几天来反复思虑，想捕捉到事情的症结。这天晚饭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反复在墙上挂着的新法条幅前踱步思索回顾，想找出那种异常感觉的根子。思索良久，他的双脚还是定在了田法下面。他觉得好像清晰了一些，可是始终抓不准那个点。这种感觉使未央不禁扑哧笑出声来，想起了自己在山中休息时，有几次身上发痒，将身上抓得大片大片红，可就是找不准那个痒根。一旦找到，只消用指甲轻轻一按，轻微的一阵疼痛，身上的奇痒就海水退潮般荡然无存。可是，你假如找不到那个痒根，

就是将全身抓破也无济于事，养还是养。目下就是要找这个养根，而且还不能乱抓。那个养根往往是身上一个不起眼的小红点儿，虽然不是大伤口，可引起的全身不宁丝毫不亚于一个伤口和一场病痛。变法给秦国带来的这种异常气息就是这种怪样。可是这个养根究竟在何处？行杀太重？不是，那是疼痛。赏功过烈？不是，那是眩晕。力农除疾？不是，那是舒畅。抑制贵族？也不是，那是憋气。究竟在何处？猛然，未央脑海里一道闪电划过，他蓦然醒悟，对，是封地。在秦国取消封地，而且以梅县风波为契机，先行取缔了太子的封地，这件事儿有点过头。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郑侠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上，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3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八章，郑霞发难。对，是有点过头。将封地制度彻底取缔，本意是将世袭贵族养尊处优的基础连根拔除，然则却给整个贵族和未来的功臣以无处着落的空荡荡的感觉。功劳再大，也就是爵位、官职与俸禄，还能有什么不朽的标记？再说，对国君好像也有一种激赏乏力的感觉。秦公颁布求贤令时，曾明确告白天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自古以来，拥有一方土地，非但是人臣极致，也是君王激励国人骑士的最有力手段。如今秦国的封地制度如果彻底取缔，在这战争连绵、刀兵不断、需要激赏功臣的战国时期，究竟好不好？完整保留封地制自然不可能，那无异于回到诸侯制，但彻底取缔似乎也太早。对，这里分明是养根，既然如此，只消轻轻一按可也。如何一摁？未央凝神有请，爽朗大笑一阵，回头走向书案。突然，未央发现书案有异，紧走两步，仔细一看，竟是一支短剑钉在书案上，剑头下还带着一片白布。扯出一看，上面分明画着一柄短剑刺进一个白衣人的胸膛，下面还有四个大字：“暴政必杀。”未央惊讶地四处打量，窗户、屋顶都没有发现异常，想不出什么人能够在什么时候将这短剑射进来。猛然，他心中一动，快步走出，廊下却不见了荆南。平日任何时候，只要未央在书房，荆南都守在书房廊下。未央赶出来，也正是想叫荆南看看这样东西的来路。如何荆南突然不见了？未央感到情境异常，却也没有丝毫惊恐。他知道这种刺客依靠人多势众是防不住的，除非你永远躲在万马军中。他没有照车英和警戒，重新走进书房，将书房门大开，灯烛全部点亮，对着书案上的白布短剑沉思起来。暴政必杀，从这四个字看，刺客不是寻常的游侠，而是对变法行杀有激烈仇恨的人或团体。这种人在秦国只有三种：一是秦国的孟西白族人和皮民游侠，二是上层贵族，三是赵抗之兄赵良。然仔细一想，又都不大可能。孟西白三族虽有数百人和几名族长服刑，但三族均是老秦之民，虽好勇斗狠，但却素来没有游侠暗杀的习俗，他们宁可公开决斗。秦国的游侠，自从数十名挑唆私斗者服刑之后，其余都被收缴兵器做了良民，目下他们都分了大片土地，兴高采烈地忙于整田，没有迹象要替犯法的游侠复仇。上层贵族虽有仇恨，但目下变法还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他们的利益，谁有足够的仇恨心理来出头组织如此公然暗杀？好像一个都没有。赵抗之死倒是有可能招致游侠复仇，他毕竟是秦国名士，其兄赵良又是稷下学宫的名士，在齐国多有交游。但是赵抗、赵良兄弟都是儒家学人，素来与游侠格格不入，游侠见识也素来蔑视儒家，两种人素不搭界，何能有一批本领高强的侠者为其复仇？那么是秦国之外的力量吗？可秦国之外有何种力量呢？是期望秦国变法失败的山东六国派出的剑客吗？不大可能。
山东六国虽说早想置秦国于死地而瓜分之，但那只会通过正面的战争较量去完成，而不会采取谋杀手段。战国以来，大国君主和执政大臣历来崇尚阳谋，正面的实力较量历来蔑视阴谋，背后暗杀别国君主和大臣。所以，战国以来近百年之间，大国的内乱、政变与杀戮比春秋时代已经大为减少。一个国家以暗杀颠覆另一个国家的事还从来没有发生过，大家都在憋足劲儿强国变法、增长实力，谁也没想到暗杀对手而取胜。魏国在忙着整军迁都，韩国忙着变法练兵，齐国忙着整顿吏治，赵国、燕国忙着争夺中山国，就是最没有生气的楚国也忙着吞并岭南的山夷苗蛮。再说，山东六国确实还在嘲笑蔑视秦国的变法，谁也没有认真地将秦国的变法看成未来的威胁。此等情形下，哪个国家会花大力气做这种贻笑天下的勾当？如此说来，还有别的力量注视着秦国变法，何等力量呢？未央心中闪过天下一个一个的学派团体，心中突然一顿，莫非……正在此时，屋顶一阵极微弱的咯咯响动，未央眉头一挑，快步走到庭院中的没遮拦处伫立不动。此时正当月初，没有月亮，夜如黑漆，秋风呼啸，未央随风抖动的白色长衫分外显眼。未央注目屋顶，已经看见两个极模糊的黑影伏在屋脊，他的右手轻轻搭在腰间，依旧一动不动地站着。突然，屋脊上的两个黑影暴起，黑暗中只听一片尖锐的笑声，数不清的短剑从四面八方向未央飞来。瞬间之际，未央腰间的素女剑正欲展开，却见一个黑色斗篷的身影从后飞出，扑入箭雨，剑光大起间，短剑纷纷落地。黑色斗篷一个翻身，一只大鹰般飞上屋顶。此时，屋顶已经有四个黑色身影打在了一起，显然有人拦住了刺客。待黑色斗篷飞上屋顶，只听一声尖锐的口哨，两个黑

影凌空而去。未央在院中拱手道：“何方朋友帮忙，请到屋中一叙，未央尚要请教。”屋顶飘然飞下一人，另两人却疏忽不见。未央拱手道：“请屋内叙话。”来人也不作声，默默跟随未央走进书房外间。灯下来人揭去面上的黑纱，未央惊讶笑道：“侯英雄，你如何也成了大侠？”侯英微笑：“不是白姑娘，我岂能赶巧？”未央一怔：“你说白雪？她到岳阳了？”侯英点点头：“她就在客栈，你去吗？”未央笑道：“这还用问？走。”哎，侯英兄，荆南失踪了。侯英一惊：“失踪了？何时？”未央道：“大约一个时辰。”侯英沉吟有请道：“先去客栈，这事儿我来查。”说着两人出了书房，来到庭院。未央道：“侯英兄稍待。”到旁边的正室厅对景监交代了一番，和侯莹匆匆出门。岳阳城本来不大，未央二人大步匆匆，片刻便到小庭院外。侯莹说他要处置几件急物，告辞先去了。未央伫立在小门外，不禁思绪万千，敲门的手竟然迟迟停在半空。疏忽之间两年多了，他只接到过白雪托侯莹转来的两封信，无限的思念都被繁忙紧张的公务深深压在了心底，即或在更深人静的时分，他也是伏案辛劳，想国事多，想白雪少。当他倒头睡去的时候，往往已经是鸡鸣五更，疲劳至极，连做梦的机会也没有。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左手长时间地抚摸在腰间那把柔韧的素女剑上。他知道白雪一定会来，但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白雪会在这个危险的关头来到岳阳。他自己被那个神秘的团体当作暴政酷吏盯上了，倒也不当紧，白雪要被裹进去可就麻烦了。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比他自己出事更令他难以忍受。他多想白雪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甘苦共尝，但又不忍心他为了他而生出意外。以白雪的性格，他知道自己所爱之人有危险，一定会舍身排解。可是这次未央面对的绝不是游侠之类的独行见识，而是一个具有霹雳手段、高超技能、坚定信念和博大学问的珠宝团体。这个误会能否澄清，未央自己能否安保无恙，连未央自己也说不清楚。当此之时，白雪和自己在一起的确有很大风险。嘟嘟嘟，未央终于敲门了。小门吱呀一声开了，梅姑兴奋地叫道：“姐姐，魏大人来了。”未央一笑：“乱叫，这里有大人吗？”便往里走去。白雪已经匆匆迎了出来，黑暗中两个身影紧紧抱在了一起，久久没有分开。梅姑抹着泪水跑进屋里去收拾了。良久，白雪放开未央：“手多了，胡须也有了，走吧，进屋说话。”拉着未央走进了自己的卧房。白雪的卧房布置得精致舒适，明亮的烛光下洁净异常，一面大铜镜立在中央，挡住了背后帐幔低垂的卧榻，一柄短剑横置在榻前的剑架上，剑架后是两个堆满竹简的书架，书架与剑架中间是一方书案，除了铜镜和红色的帐幔，屋中充溢着浓浓的书卷气息，
丝毫没有匆匆来去的

0: 临时居所的那种草率痕迹。没想到这地方经理一收拾竟如此惬意。未央赞赏的点头。白雪红着脸笑道，这是我在岳阳的家，岂能草率，坐这儿。说着在卧榻上拿过一个宣软的棉垫儿，靠在书案旁的书架上，摁住未央的肩膀，让他靠着棉垫儿坐在厚厚的地毡上，如何，可惬意？妙极，比我那书房舒适多也。未央靠着书架伸直双腿，身心顿时放松。白雪跪坐在未央对面，抑制不住的柔情写满在红扑扑的脸上。给你说也，我慢了两天，是在路上被变法分田的喜庆景象给吸引住了，秦国乡也开了锅似的，热闹忙碌极了，山摇地动一般。吏农将你当天神般敬，富人说你劳民伤财，草菅人命，可知晓吗，我的左庶长大人？未央笑了笑。变法之难，难在其时，一两年内骂声必多，目下有赞有骂，比我所预料的还好一些。你说变法究竟变甚？说到底还不是改变旧的利害关联，建就一种新的利害关联。吏农得意最大，自然最高兴，富裕农户尚未得意，自然怨骂。你且拭目以待，三年以后，秦国朝野定将对变法刮目相看。
1: 何用三年？我在路上就刮目相看了。白雪激动地拍手赞叹，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0: 几多屈辱，几多弯路，你终于在这个穷国扎实地迈出了第一步。一路上，我常常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我真为你高兴。
1: 白雪忍不住扑到未央肩头，又哭又笑。
0: 未央紧紧搂着白雪，抚摸着她长长的黑发，心中也是一阵异常的激动。只有在白雪面前，他那不苟言笑的冷峻才会不翼而飞，才是一个本色的男人，高兴了就想大笑，悲伤了就想流泪。那是因为他那温柔细腻而又明晰的女儿心，总是像潺潺小溪，能够渗透到他心田的沟沟壑壑，激起他的豪情，挽起他的悲伤，点燃他的心灯，化解他的失落，使他情不自禁地现出内心的本色。当热热的泪水涌出眼眶时，内心淤积的阴暗和绷紧的心弦顿时融化了，松弛了。白雪滚烫的脸颊贴在他的耳根，同样滚烫的泪水在他的脸上流淌着，和他的泪水交汇在一起，温热的泪腺顺着他的脖颈流向胸前和心头，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神奇地抚摸着他的四肢百骸，使他物我两忘。轻微的一声响动，梅姑放下了一个铜壶，轻轻带上门出去了。两人终于分开，未央揉揉眼睛笑道，呀，这就叫温柔乡吧，鸡要醉了。白雪嫣然一笑，快来一碗热酒。轻柔地将铜壶中的热酒斟进陶碗，双手捧给未央。未央接过一饮而尽，啧啧道，好酒，来块凉面筋。白雪咯咯笑道，昏头了，等等。起身从外间拿来一方浸过凉水的面筋，跪在未央面前为他轻柔地擦拭，而后又擦擦自己的脸，略略散乱的长发，将面筋搁进书案上的铜盘中，移坐案前斟茶。小妹，你和他们方才都到我那里去了？未央笑问。白雪沉吟有请，点头嗯了一声。

0: 暴政必杀，就是说这暗杀不是冲着一己仇恨来的，而是为了诛灭暴政权臣。普天之下，这样的团体焉有第二家？其二，荆南失踪。侯营兄当初对我讲荆南的身世和经历时，我就想到了荆南有可能是墨家的门外弟子。若是寻常游侠，荆南岂能毫无抵抗？其三，暗杀时机。目下国军正在西部巡视，我在岳阳独当国政，正是分而治之的时机。这种谋划与魄力，寻常游侠和团体决然没有。我断定十有八九是墨家所为。你看，这是他们的警告袖箭。未央将书案上的带着白布画的短剑递给白雪。白雪接过剑画，端详，发现这袖箭距离刺客出现有几多晨光？
1: 不超过一个时辰。
0: 白雪笑道：“还真有气魄，暗杀还先下战书，不愧是兼爱之心也。如此说来，当是墨家无疑了。你打算如何应对？”
1: 这是飞来横箭，应对方略我还得想想。我目下要说的是你。
0: 我说叫我做甚？复活导刃，死不选种。白雪念着墨家誓词笑答：“
1: 你必须立即离开岳阳，回安邑等我。”
0: 未央没有一点笑容。如何？我回安邑？不！白雪惊讶的骤然高声：“
1: 听我说，小妹，岳阳目下很是危险，以墨家的能力和缜密，威风客栈一定是监视之列。尤其是今晚你们狙击了他们的第一次攻杀，他们不久一定会发现你们。墨家虽讲兼爱天下，但对行动中的扰乱和对手却从不手软，历来如此。我了解墨家，非但你必须离开，侯营兄也必须离开，威风客栈暂时关闭。
0: 那你也逃出岳阳城吗？”
1: 白雪淡淡笑问。
0: 未央哈哈大笑：“
1: 岂有此理，秦公托国于我，我岂能退避三舍？我还要看看墨家究竟有何种高明手段。
0: 那我为何要离开？就因了些许风险？你如何就不明白？”未央着急起来：“你在岳阳，我不得几头分心吗？万一你有个闪失，我……”
2: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八章，郑侠发难。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

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个。”

0: 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协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架起就业连心桥，22名残疾人乐享幸福早餐。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敖坪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最后是乡村采风，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4: 5月26号上午，市政协组织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及医疗专家前往谭石镇开展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何正芳看望慰问了参加义诊的医疗专家和卫计人员。8时30分，在谭石镇政府一楼会议室，前来就诊的群众排起了长队。省中医院下派专家以及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现场开设中医科、肾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台，为当地村民测血糖、量血压，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筛查和诊疗，发放健康手册，免费赠送药品。活动期间，季根寿与相关负责人和就诊群众深入交流，了解义诊开展情况、基层医疗需求与实际困难等。季根寿指出，送医送药下乡义诊活动是市政协立足界别优势、践行为民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的生动实践，要持续完善医疗服务体系，充分挖掘本地中医特色，强化治未病内涵建设，做优巡回医疗等服务，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广大政协委员要立足专业优势和界别特色，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普惠优质的健康服务。此次活动由市政协携手市卫健局、市计生协会、谭石镇联合开展。据统计，本次义诊活动共服务当地群众225人次，发放健康手册200余份，免费发放药品价值2000多元。期间，参与义诊的部分医疗专家还前往当地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提供1对1诊疗服务。
6: 5月25号上午，2026年养老护理专场招聘会在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招聘会聚焦持证学员及参训妇女的就业需求，精准匹配岗位，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到场择业。本次招聘会由市人力社保局、市妇联、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产业园联合江山市新语学校共同举办。今年3月，我市结合市场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意愿，开展养老护理员专项免费培训，累计吸引100余名妇女参训。目前，首批参训学员已完成职业技能等级考核，整体持证率超过90%，为本次招聘会储备了技能型人才。招聘现场，不少参训学员手持职业技能证书，踊跃咨询岗位，投递简历。学员柴东菊：
7: 培训过，就关于养老方面的这些东西吧，看看有没有自己适合的吧。
6: 浙江普康智慧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江山分公司经理胡艳丽：

0: 科邦江山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新林。
1: 市场有这个比较大的需求，而且我们就是养老机构也在这个在蓬勃的发展，所以说对人才这边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
0: 本次招聘会共有27家企业到场揽才，其中包括16家专业养老服务机构，累计释放岗位64个，用工需求269人。依托多部门联动宣传、精准动员以及培训机构定向推送资源，现场共有141名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就业意向。近日，虎山街道西门社区组织开展一场爱心早餐行动，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辖区22名残疾人走进爱心商户一座城餐厅，让残疾人们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帮他们实现微心愿。清晨的一座城餐厅里弥漫着包子、馒头和豆浆的香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出门吃一顿早餐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但对于肢体残疾的居民而言，却是一次难得的远行。餐厅负责人毛月牙早早安排店员准备好了各类早餐，松软的馒头、热乎的鸡蛋、香浓的豆浆和各种馅料的包子。毛月牙希望通过店里的点滴心意，带动更多人关心残疾人，用点滴爱心传递温情。一座城餐厅负责人毛月牙：
2: 就是想送上一份实在的温暖，真心关怀残障朋友，尽我们店里的一份心意，多为社会做点实事。
0: 西门社区工作人员郑梅琴：
3: 一方面呢是想为了增加他们的生活适应能力，另一方面呢刚好结合5月的这个助残月，想各位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
4: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
5: 聚焦三农。
0: 5月24号，江山市贺村镇2021-011号、2021-012号区块及周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项目迁建安置房选房交房活动举行，敖平村82户村民喜选新居。当天8时30分，搬迁户早早抵达，集中选房地点签到核验资格，并按照前期抽签确定的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活动现场，村民周达行佩戴01号选房牌，携妻子子女进入选房区域，顺利选定103号房源。村民周超燕：
6: 我们决定选一个相对来讲绿化好一点的、阳光充足一点的、前面空旷一点的房子，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往103号房子去的。整个流程的话是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的，交房的速度也很快。
0: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迁建安置房小区位于贺村镇贺兴东路北侧，共有占地面积10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12套，12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80套，供村民选择。部分搬迁户完成选房后，在镇村干部陪同下，分批前往新房现场对接交房事宜。贺村镇敖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少荣：
7: 这是领办的那个镇干部，他负责就是负责一仗到底的，就是比如说到最后呢，是包括房产证啊、看户型啊、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比如说他结算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账全部跟他对好之后，就是再接下去是交钥匙，再接下去是办房产。
0: 本次选房交房过程中，贺村镇人大全程参与协助，全程监督，严格保障安置房选房工作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本次集中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31号。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8: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4: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8: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

0: 织，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1: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0: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1: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0: 那扶持的标准呢？
1: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0: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1: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兴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1: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巡回诊疗常态化，健康服务暖乡村。
3: 乡村采风。
0: 近年来，我市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为契机，通过巡回诊疗模式破解山区群众就医难题，实现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近日，上虞镇卫生院的巡回诊疗车开到苦叶田村，苦叶田村户籍人口400余人，常住人口仅76人，大多是留守老人，一些老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行动不便，外出就诊购药曾是老人们面临的难题。2021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挂联苦叶田村，成为该村的家庭医生，每周四变成了他与村民们的约定时间。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4: 我们苦叶田村距上虞镇卫生院大概有55公里，平常车程的话要1个多小时，而且的话这里的交通不便，一天只有少数2班公交车。
0: 当天上午，巡回诊疗车准时停在苦叶田村党群服务中心前的广场上，闻讯而来的老人们便陆续围了过来。老人叶三英：
5: 杨啊，你这个星期到就到啊，就是我第一是哪一些老乡农个态度好啊，来时家这个也不昂个写报告给了摸啊。
0: 上虞镇卫生院医生郑成：
4: 我们主要提供健康问诊，然后慢病随访，血压、血糖测量以及健康宣教等服务。
0: 2025年，上虞镇卫生院有了一辆配备齐全的巡回诊疗车，让老人们不出村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卫生服务。郑成：
4: 目前我们巡回医疗车上，配备了我们常用的心电图仪、B 超机、肺功能仪，然后一些常备药品和一些急救药品，基本上能够满足村民的日常就医需求。
0: 郑成的坚守是我市家庭医生融入巡回诊疗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记者从市卫健局了解到，为切实解决偏远群众就医不便问题，我市持续推进医疗资源下沉。目前在全市80个群众就医不便的行政村，因地制宜设置巡回诊疗点，配备了11辆功能完善的巡回诊疗车，构建起固定站点加流动医疗的基层医疗服务模式。2025年以来，全市巡回诊疗车累计提供诊疗服务4.3万人次， 出诊时长达5916个小时。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 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

0: 进，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申侯乙编钟，
2: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4: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2: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5: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4: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2: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6: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2: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 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7: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8: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 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1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 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

0: 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

0: 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气温21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一行；
1: 新华社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首篇聚焦中共一大此间曾住。

0: 星星火。
1: 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浙江今年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
0: 浙跨全球品牌出海2026浙江省跨境电商服务季主场活动举办，助力浙江制造行销全球。
1: 绍兴10岁男孩高瑞启在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独揽6金六破全国纪录。
0: 国内外新闻。
1: 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599亿元，比去年增长10.6%。
0: 黄金替代美元成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2: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下午在杭州会见了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一行。王浩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和6700多万浙江人民对通伦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在中老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命运共同体大背景下，浙江与老挝的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发挥好中老铁路作用，持续深化经贸投资、现代农业、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不断拓展教科文体等领域合作成果，加强地方交流交往，携手开展更高质量互利共赢，共同助力中老友好薪火相传，共增人民福祉。通伦说，非常高兴能来到浙江访问，感谢浙江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他表示，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工作过的地方，这里历史文化悠久，创新动力强劲，生态环境优美。来到浙江，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走深走实，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助力中老全面战略合作取得更多务实成果。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西塞勒德门松，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贡马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佩蓬皮帕，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坎良乌塔凯山和随同来访的老挝高级官员，中联部副部长陈舟、中国驻老挝大使方红、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0: 省政府昨天上午召开重点工作部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分析研判当前经济运行情况，部署下阶段全省政府系统重点工作任务。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省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好、韧性较强态势。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牢抓好经济运行、筑起服务等各项工作，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抢抓发展机遇，进一步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持续稳定外贸出口，鼓励企业稳住传统优势市场，积极开拓新兴市场。要以更大力度稳投资促招商，重点抓好产业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大力推进千项万亿重大项目建设， 科学谋划六张网规划建设，努力招引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要持续发挥工业压舱石作用，突出抓好工业大事大线，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支持保障，大力推进腾龙换鸟，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千方百计增强经营主体发展信心，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关切，优化完善助企惠企政策，扎实做好经营主体梯度培育。要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紧盯重点产业和细分赛道，找准找实发展路径和具体举措，加快清理服务业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引导各地立足实际，不断提升服务业发展能级。要抢抓暑期消费黄金期，迭代完善一揽子促消费政策，积极打造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热点，不断激活消费潜力。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狠抓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工作落地落细，努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分答卷。会议还部署了其他重点工作，徐文光主持，张艳云、尹学群、杜旭亮、汤飞帆出席。
1: 省政协主席连一敏昨天赴湖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纵深推进片区组团发展，不断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动能，全力绘就诗画浙江和美乡村新图景。连一敏表示，要谋深作实，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建强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步伐，进一步完善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机制。要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农村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筑牢片区组团发展主心骨，突出规划先行，统筹片区功能定位，重塑乡村空间新格局，夯实产业支撑，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打造特色产业强引擎，完善体制机制，推进合作共赢，构建利益联结共同体，走好先富带后富、区域共同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2: 伟大征程，
1: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新华社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今天播发首篇，中共一大，此间曾住星星火。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写信给习近平总书记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和浙江嘉兴。105年风云变幻，历史与未来在此交织，初心与使命在此更续。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用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从此一颗火种点燃了。毛泽东同志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017年10月31日，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到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习近平总书记感慨系之，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时代变迁，信仰不变，精神传承。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中所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承载着我们党成立时的初心与使命。百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浙江今年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转为同比上涨态势。专家指出，工业经济持续回暖，企业信心不断增强的同时，也需警惕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的利润压缩。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7: 在位于台州黄岩区的川越新材料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研发人员正进行一项耐摩擦测试。实验台上，一块看似普通的透明薄膜在测试仪的反复摩擦下，经历着远超常规标准的考验。这款超薄改性玻璃通过纳米材料技术与涂布工艺，解决了传统玻璃易碎、笨重、塑料膜硬度不足、易划伤等痛点。公司负责人陈科峰说，对市场的看好让他们坚持研发投入，沉下心打磨好产品。
8: 常规的防刮擦材料在行业标准的测试下磨3000到5000次就有痕迹了，我们现在在行业标准的8倍的强度下，然后去摩擦上万次都没有任何的痕迹。
7: 随着企业信心的持续回升，今年4月浙江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环比上涨 1.5%， 连续5个月环比上涨，同比上涨 1.8%。 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陈愁庸说， PPI 的变化直接反映浙江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的涨跌情况，也是市场对工业品需求强弱的重要指标。
9: PPI 是这种原材料到终端产品整个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变化过程，四月份的止跌回升反映了工业产品这个已经有了良好的一个回弹，这是企业信心上升、工业经济回暖的一个积极信号。
7: PPI 止跌回升的关键原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建设的带动作用逐步显现。数字媒体、设备制造、电池制造和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的产品价格，新能源车整车、锂电池等制造环节价格都在上个月实现环比上涨，为 PPI 回升提供了支撑。在集成电路领域，华为提出的韬定律主张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架构创新正成为延续算力增长的核心突破口。杭州微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全新架构设计芯片，显著降低了计算单元和存储单元之间的延迟，跳出了对先进制程的依赖。在国内 AI 算力需求大幅上涨的大背景下，这一研发路线对提升产品力意义重大。公司创始人叶乐说，
10: 三维存算一体新的这样一个体系架构，使得我们的芯片的这个算力密度啊，比传统架构提升了4倍，那么能效提升了5到10倍。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我们的 AI 手机、 AI PC， 包括现在最火的这种大龙虾的一体机，以及云端的这个大模型的推理。
7: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 AI 相关产业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带动企业营收不断提升。今年一季度，全省15个千亿级重点产业集群中，高端新材料、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集群营收实现2位数增长。随着 AI 与应用场景的创新融合，技术正不断转化为产品附加值。位于杭州的仙林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新研发了一款无线一体式手

0: 实三维扫描测量仪，是国内首款能够单机独立完成三维扫描加三维检测的三维扫描仪。公司技术支持工程师张泽浩说，
1: 我们公司持续将约20%的营收投入研发，未来呢也将继续专注于高精度三维视觉技术向集成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深化 AI 加视觉的产业应用。
0: PPI 回暖释放积极信号，但面对复杂的全球局势，地缘政治因素容易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由此传导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进一步被压缩现象仍值得警惕。省工信院经信监测研究所副所长刘鹏认为，
2: 当时我们要警惕这个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企业这个增产不增利的现象，企业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就是提升自己产品附加值，不断提高这个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浙跨全球品牌出海2026浙江省跨境电商服务季主场活动昨天在台州举办，行业平台、服务商、产业带企业齐聚一堂，从物流链路优化到 AI 智能赋能，从资源对接落到政策护航，一场助力浙江制造扬帆出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4: 台州国际博览中心8000平米的活动现场布置得满满当当，设置了产业带展示、跨境平台、智能数字化、金融物流等7大对接专区，120多家优质服务商、6大浙江优势产业带集中亮相。海关、税务、人行等部门现场设点，为企业一对一答疑解惑。不少台州泵阀、户外用品、家居服饰企业专程前来对接出海信通道。
5: 打包，这个你可以放心。
4: 在台州本土企业领先物流的展位前，业务总监叶开能正忙着为一家打算出口水泵的企业答疑。叶开能说，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优质的物流服务能为出口企业节省不少成本。
5: 现在只拼的是服务跟价格，因为我们属于温岭本土企业，客户有要求我们可以随时上门去服务，从货物接收到报关到到港拆柜，然后就交付客户了，门对门，北美或者拉美地区。温岭以鞋类、水泵、电机为主，我们这一年蓬勃发展吧，应该说爆发式增长，从一个仓库现在已经发展到3个仓库了，人员发展到将近上100号人了，政府的支持力度比较大。
4: 物流之外， AI 也正在重塑跨境电商运营全流程。在智能数字化展区，浙江实在智能带来的 RPA 智能办公方案吸引了不少商家驻足，用机器人替代重复人工操作，为跨境商家降本增效。企业现场负责人潘东升说，
6: 很多的电商算账其实就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所以我们出了一个叫跨境取数宝，它把像亚马逊啊、虾皮啊所有电商平台页面上有的那些数据抓下来之后，给它做分析，这个行业竞争力大概多大，咱们怎么样能够切入这个市场，现在可以帮你去做跨系统、跨平台自动的上架、打折优惠、评论抓取、订单整合，只要是批量化操作有规律的这种，我都可以帮你自动化操作。我们国内有10000家客户。
4: 从企业自发闯海外，到产业带抱团出海，再到全省系统布局赋能，浙江跨境电商已经形成完整生态。活动现场还发布了8个国家级优秀实践案例，数据居全国首位，同步举行行业专委会揭牌，5大生态项目集中签约，平台、产业、政策3方合力格局更加凸显。
3: 据介绍，跨境电商已成为浙江外贸稳拓调优的重要支撑。今年前4个月出口1099亿元，同比增长27%，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省商务厅持续举办服务季活动，已服务企业超10万家。今年将继续把资源服务送到企业一线，全方位做好跨境电商发展支撑。
7: 自今年5月1号，我国对同中国建交的20个不属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非洲国家实施零关税以来，此项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杭州海关数据显示，新举措实施首月，其辖区自相关非洲国家进口享惠货值已超3400万元，浙江对非贸易规模正驶入快车道。为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市场主体，杭州海关通过红船启航等数字化平台靶向推送信息，并开展一对一辅导，指导企业高效享惠。零关税举措在降低国内企业采购成本、丰富供应链选择的同时，也为非洲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中国市场。
3: 昨天，一列海艇联运班列驶出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海关监管区，标志着该港自去年6月27号启用以来，集装箱到发量累计突破20万标箱。该枢纽为宁波舟山。

0: 港第六港区重要平台，是国内首个实现无人驾驶与常规集卡混合作业的智能化铁路站场。依托铁路海关协同优化措施，港区落地海铁联运试点，助力智能化查验设备提升通关效率，单个集装箱物流成本下降两成，开港监管出口货值超135亿元。截至目前，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海铁联运业务已拓展至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穿山港区以及温州港、乐清湾港区等三个港区，每天安排6组货运列车循环运行。企业品牌班列、双快班列、电商班列等企业定制化班列稳定开行，成为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拓展市场、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物流支撑。
1: 首个快递领域国际标准化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昨天在杭州成立，该委员会秘书处落户中国。2024年6月，我国正式提交立项提案，经国际标准化组织评审表决，2025年7月获批设立。委员会将搭建国际标准对接平台，完善全球快递标准体系。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评活动近日在杭州富阳区举办，来自全国23个省市区的126个稻米品种同台竞技现场 PK， 最终决出21个全国好味道金奖品种，我省选送的浙系仙稻青春优210入选。来听富阳台的报道。
4: 鉴评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稻专家轻轻拨动碗中米饭，对灯仔细观察米粒透亮度、形态、入口细嚼、慢品口感、风味，为参评稻米现场打分。江西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周国兴说，
5: 你看这上面的一层油样的，这样的米就更好吃了，有点像糯米的口感。这个活动啊，又提升了我们品种的这种影响力，也引导了很多大户来种这个好的品种。
4: 这场一年一度的稻品种十位品质鉴赏的专家阵容强大，有来自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万建明、沈阳农业大学的陈温福、扬州大学的张洪成三位水稻科学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成员包括国内水稻知名专家、省级种业机构资深专家等。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水稻首席专家杨远柱连续7年参加鉴评，感慨颇深。
6: 一年比一年好，品质改良嘛，进展非常快，在国家项目的支撑下面，各个育种单位都在努力啊。
4: 这次鉴评会的126个参评品种有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荐，其中浙江有10种稻米参评。经专家现场品鉴打分，最终评出金稻11个、仙稻10个金奖品种，全面展现我国水稻育种的最新成果。中国水稻研究所农业农村部稻米及制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副研究员卢林说，
7: 今年样品呢比往年稍微多一些，5、6个是比较新的，就是在食味改善这一方面，育种家们在这方面应该是下了比较大的功夫，所以它这个食味的品质是越来越好了。
4: 其中浙系仙稻清香优210成为我省历年来第10个全国优质稻十位品鉴推荐品种，它不仅口感好、米质优，还高产，在近年长江中下游的区域试种过，平均亩产超过640公斤。更难得的是它适应性较广，适合在浙江及周边多个省份种植。省种子管理总站副站长王仁碑表示，接下来将在我省单季稻生产区大力推广该品种。据统计，14五以来，浙江累计审定水稻品种164个，口感持续提档升级，米质3等及以上优质品种占超97%。目前全省晚稻种植面积约800万亩，优质稻推广覆盖率超83%。
1: 浙江首座高速主线站改造的重卡充电站组昨天在 G60 沪杭高速原浙沪主线大云收费站正式投入使用。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在收费站场地上，六辆集装箱电动重卡正在充电。这批货车来自同乡一家物流企业，要把货物运输到上海洋山港。电动重卡司机刘正鹏说，他们开到这里时，全车电量只剩40%左右。这个充电站每个桩上都有两把充电枪，可以同时插入车上的充电接口，实现快充。
8: 它首先一点离高速口很近，下来之后200米就到了，而且的话这个场地比较宽，车子开进来之后充电位也有很多，电流也是很高的。
1: 据介绍，这个充电站配置了10个400千瓦双腔一体式快充桩，可同时为多辆重卡充电。一辆载重30吨的电动重卡充200度电仅需约30分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嘉兴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沈旭说，现在高速公路电动重卡越来越多，但普通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多为小车设计，重卡不仅停不进去，充电功率也远远不够。浙沪主线站地处浙沪交界，改造为重卡充电站，精准填补了这一空白。
9: 它离上海、苏州都是很近的。这条路是从全国来排名，它是排名3，车辆是最多的，也是重卡包括这新能源啊车子最多的这一条路。它的功能呢，我们现在就是一是解决新能源车子啊停车难、充电难、跟休息难。
1: 充电站24小时开放，边上配套的司机驿站设有空调、直饮水、自动售卖机、微波炉等便民设施，等待充电的司机可以免费洗澡、洗衣服，解决长途奔波中休息、如厕、洗漱等现实难题。
0: 近日，杭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21至2035年获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根据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与历史文化资源分布特征，建立全域历史城区历史。
10: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 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

0: 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

0: 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上强调，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更多资源，借势借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暖阳计划精准助力困难老人康复。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浙台记者朱亮亮报道。6月1号下午，2026年全市省级结对帮扶工作第四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对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振奋精神，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向省委、省政府、帮扶团组各单位、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领导何日根、庄家棒、黄小兵、郑水根、毛淑峰、江淑芬、黄毅、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市农业农村局汇报结对帮扶工作推进情况后，朱素芳指出，结对帮扶是省委、省政府推动山区县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江山借势借力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近段时间，各承接单位和帮扶团组协同发力，双向互动，对接频次高，推进机制优，工作亮点多，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同时，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结对帮扶工作中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主动查摆自身问题，拿出硬招实招加以解决。朱素芳强调，要抓好任务落实，各承接单位一把手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列好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坚持分类施策，积极协调争取相关资源，做实做透前期工作，靶向破解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难点堵点，为项目建设蓄势赋能保驾护航。要强化主动对接，积极上门与团组单位进行深度对接，推动在重大项目争取、重点政策落地、产业有序承接转移、疗休养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真正把任务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要善于提及协调，各承接单位要充分借助分管市领导和省级平台进行高位对接，真正形成攻坚合力。要重视经验提炼，找准切口，讲好江山和团组间生动的帮扶故事，推动工作提质增效。
0: 江上台记者吴俊涵、徐成尔报道。暖阳计划是浙江省民政厅在全省启动的老年康复专项行动，我市于2025年12月落地实施，核心目标聚焦失能、半失能困难老人康复服务供给不足这一民生痛点。今年1月以来，我市对养老服务机构及重点点位开展全面摸排，为38名重点困难老人建立一人一档、一人一侧服务台账，构建全流程康复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开展康复服务超1000人次，实现重点困难老人康复需求全覆盖。在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68岁的王朝阳老人曾因多种慢性病，长期遭受腰痛、髋关节疼痛的折磨，行动不便。如今在专业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他已能走上一段路。老人王朝阳：
6: 那个颜色关节半年多了，快1年了，好得多了。
0: 依托

0: 浙江康复医院驻点专业团队针对老年人高发的颈腰痛、肩周炎、偏瘫、帕金森等病症，工作人员为老人们量身提供推拿按摩、运动疗法、关节松动术等个性化康复服务。浙江康复医院驻点工作人员金佳秋介绍，经过系统化康复干预，其中36人肌肉力量逐步改善，5人关节疼痛明显缓解，11人关节活动度有效提升。金佳秋，
1: 目前为止老人的回馈都还不错，而且的话已经有不少老人，他们的话已经是从卧床的状态转为就是能够自己下地行走。
0: 康复服务不止于机构内，更向社区家庭延伸。为推进居家社区互助性养老服务，5月11号至12号，市民政局在双塔街道宁秀社区、虎山街道世新社区相继举办老年康复公益讲座。浙江康复医院治疗师许文进现场讲解防跌倒、认知障碍照护、居家康复等实用技巧。许文进，
2: 一个呢是可以普及健康知识，了解到我们日常的基础疾病的一些常识啊，同时也能掌握我们的居家康复啊、日常养护啊和一些慢性病的这个管理的基本方法啊，能够守护大家的身心健康。
0: 世新社区居民李洪富。
3: 有用，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就是多学会了一堂对身体保护好自己健康的一个最好的课程。
0: 同时，专业养老护理员能力也得到同步提升。今年4月，市民政局特邀浙江康复医院专家对全市32名养老机构护理员开展康复护理专项培训，涵盖基础护理、慢性病护理、康复护理、应急处置、心理护理5大板块进行实操教学，确保护理员学得会、用得上。市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陆涵倩，
4: 一是希望能够去进行一个扩面，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居家的困难老年人可以享受到我们的这个康复服务。二是持续开展我们的这个康复治疗服务，再还有护理员培训。再三是更好的去深化我们的联谊互助加我们的这个专业康复的这样一个体系，希望能够打造我们的一个江山样板吧。
5: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30号，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研讨交流会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大陆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旅台同乡会及台胞代表参加。研讨会上，各地郑成功文化研究会代表依次介绍了当地与郑成功的历史渊源、相关遗存及研究成果，梳理出英雄事迹的传承脉络。与会人员围绕郑成功的历史功绩与爱国精神展开交流，探讨郑成功文化在连接两岸情感、凝聚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价值，现场氛围热烈。会议指出，郑成功是两岸同胞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其收复台湾的壮举彪炳史册，彰显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民族气节。成功精神更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与文化桥梁。会议强调，本届浙台成功文化周为两岸文化互动搭建了优质平台，要以此为契机，持续深挖郑成功精神内涵，做好文化研究与传承工作，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要依托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岸同胞情谊，深化各领域交往合作，坚守民族大义，把握历史大势，共同传承爱国精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0: 江上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30号，参加第三届浙台成功文化周的嘉宾在将考察特色产业发展、台资企业运营及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考察团首先来到浙江天际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展厅详细了解其发展历程、技术创新、产品体系与市场布局。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重点小矩阵企业，天际互感器公司从校办工厂起步，深耕计量用互感器领域，依托智能工厂与未来工厂建设，稳步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成果给嘉宾们留下深刻印象。随后考察团走进江山精炼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实地查看链条自动化生产流程、核心工艺及质量管控环节。该企业为台商独资企业，也是专业生产制造链条的技术型企业。 嘉宾们对台商选择江山、扎根江山发展表示赞赏，纷纷为企业深耕精密制造、坚持技术创新的务实举措点赞。最后，考察团来到大陈乡早田范村，参观村庄环境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成果，了解早田小院咖啡馆新业态，查看温玉京中草药种植基地。嘉宾们边走边看，边听边问，深入了解村庄在业态培育、文化传承、产业复民等方面的创新实践，对早田范村农文旅融合发展、盘活乡土资源、带动村民增收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台湾省彰化县开台国盛宫主委郑学聪：
6: 那今天考察了两个台资企业，针对了他的资本支出有一定的了解与看法，也适合说台商来投资啊。考察这个乡村社区的，也觉得说非常符合人民宜居的小镇啊，很适合说台湾人宜居来这边。
5: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5月29号，市妇保院五月温情健康同行义诊活动走进上虞镇政府，为镇村干部职工提供免费诊疗、专项检查、健康宣教、中医理疗等一站式健康服务，将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送到基层工作者身边。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妇产科、中医科、口腔科、整形美容科等专家团队一对一答疑解惑，精准问诊。医护人员免费提供血压、血糖、BMI 检测及妇科、乳腺、甲状腺超声检查，同步开展两癌筛查、盆底保健、更年期健康等健康科普宣教。中医刮痧理疗区人气高涨，舒缓的理疗服务有效缓解基层干部长期伏案工作带来的肩颈不适。不少镇村干部表示，此次在家门口就完成各项体检、咨询、诊疗，为这项贴心服务点赞。
0: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5月30号，2026年善行江山、乐享银铃、同心伴夕阳大型公益服务活动在市慈善广场温情举办。上午8:30，七大服务区同步开放，涵盖健康义诊、生活便民、科普宣传、文化娱乐、心愿认领、银发阅读及六一特色服务，全方位满足老年与儿童群体需求。六一特色服务区成为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来自城南小学的孩子们积极开展义卖活动，现场开展隔代互动、家风故事分享活动，传承优良美德。心愿认领区内，青少年爱心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踊跃认领老人微心愿，传递浓浓温情。健康义诊区人气十足，市妇保院提供基础体检、中医理疗服务，康丽眼科医院开展视力筛查、眼病科普，银发心理服务台为老人疏导情绪、普及健康知识，生活服务区里免费义检、家电维修等服务，解决老年人日常生活难题。科普区内同步开展反诈、养老维权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奖问答活动趣味十足。文化娱乐区设置套圈、投壶等适老游戏。本次活动累计服务老年群体654人次，辐射市民近1000人。
5: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6月1号，由市卫健局关工委、市残联主办，市第四人民医院关工委、市儿童康复中心承办的同享阳光快乐六一亲子趣味活动在市残联副大厅举行。60余名特殊儿童携手家长，在趣味游戏与暖心陪伴中共度欢乐温馨的节日。活动现场氛围热烈，在工作人员与志愿者的引导下，亲子组队参与趣味捉鱼游戏，孩子们卸下拘束，沉浸式体验游戏乐趣，家长全程耐心陪伴，增进亲子情感交流。游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享香甜蛋糕，甜蜜氛围萦绕全场，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期间，杭州征闪亮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和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爱心妈妈志愿服务团队为孩子们送上休闲零食、益智玩具及马年专属玩偶等物品，用实际行动守护特殊儿童成长。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7: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 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一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上午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下午到明天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